自桃园的茶客吧。如果你愿意先看女的，好，那边就有三四个，大概其中有一位刚接到家里寄给他的一点钱，今天来请请同伴。那边又有几位，也围着一个石桌子，但只是把随身带来的书籍代替了枣子和茶了。更有两位虎头虎脑的青年，他们走过天下最难走的路，现在却静静地坐着，温雅的和闺女一般，男女混合的一群，有坐的也有蹲的，争论着一个哲学上的问题，时时哗然大笑。就在他们近边，长石条上躺着一位，一本书遮住了脸，这就够了，不用再多看。总之这里有特别的氛围，但并不古怪。人们来到这里只为恢复工作后的疲劳，随便喝点儿，要是袋里有钱或不喝，随便谈谈天。在悠闲的只想找一点什么来消磨时间的人们看来，这里坐得不舒服，吃的喝的也太粗糙简陋，也没有什么可供赏玩，至多来一次，第二次保管厌倦。但是不知道消磨时间为何物的人们却把这一片简陋的绿荫看得很可爱，因此这桃林就很出名了，因此这里的风景也就值得留恋。人类的高贵精神的辐射填补了自然界的疲乏，增添了景色，形式的和内容的，人创造了第二自然。最后一段回忆是五月的北国，清晨，窗纸微微透白，万籁俱静，嘹亮的喇叭声破空而来。我忽然想起了白天在一本贴照簿上所见的第一张，银白色的背景前一个淡黑的侧影，一个号兵举起了喇叭在吹，严肃、坚决、勇敢和高度的警觉都表现在小号兵的挺直的胸膛和高高的眉棱上边。我赞美这摄影家的艺术，我回味着，我从当前的喇叭声中也听出了严肃、坚决、勇敢和高度的警觉来。于是我披衣出去打算看一看，空气非常清冽，朝霞笼住了左面的山，我看见山峰上的小号兵了，霞光射住他，只觉得他的额角异常发亮。然而使我惊叹出声的是，离他不远有一位荷枪的战士，面向着东方，严肃地站在那里，犹如雕像一般。晨风吹着喇叭的红绸子，只这是动的。战士枪尖的刺刀闪着寒光，在粉色的霞色中，只这是刚性的。我看得呆了，我仿佛看见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化身，而为他们两个。如果你也当它是风景，那便是真的风景，也可谓是伟大之中最伟大者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雨晴，下一段旅程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

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对作家的印象是什么？他们不沉于世俗，清冷而遗世独立，他们有着新奇而独特的思想，见解永远令人着迷。他们把写作当作生活的重要意义，哪怕偏居一隅，也要将思绪放飞天际。那么香港作家林燕妮又是怎样的呢？她是作家，但她更是一个优雅的女人。她浓妆艳抹，睥睨众生，她精致风光，缱绻慵懒。在成为作家之前，她就已经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人了。林燕妮世俗的一生像天鹅一样，爱人间的繁华，又将人间的冷热写进她的文章里。她是东方世界里热烈的玫瑰，只取悦自己。2018年6月4日，香港作家林燕妮因肺癌去世，享年75岁。追随香港娱乐行业的黄金一代一起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重新回眸林燕妮的一生传奇。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灿烂的盛世是李小龙，是倪匡，是金庸，是徐克，是林青霞，是周润发，是张国荣，也是林燕妮。1972年，林燕妮以伯克莱遗传学理学士的海归之名回到香港，直直杀入文坛，并迅速在《明报》等报刊上开设专栏。她的专栏名字也和其他作家不同，充满了慵懒的女人味儿。懒洋洋的下午，粉红色的枕头。她在专栏中写尽了当时香港痴情怨女们的生活与心得。年轻的读者们喜欢读她的作品，也许是因为她的作品直白而犀利，也许是因为从她的作品中能找到令头脑豁然清晰的答案。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林燕妮在《明报》的专栏上写了一年又一年，从傲气的青年到优雅的老年，哪怕在她入院时也笔耕不辍。她的文章中始终慵懒又精致着，从未出现被疾病折磨的痛苦。就在林燕妮去世消息传出的当天，《明报》仍刊出了她的《寂寂燕子楼》专栏。在林燕妮的种种文学作品中，最有名的应当属她的那篇散文《一见杨过误终生》。遇上一个很有魅力，令自己魂牵梦萦的人是毕生的安慰，然而得不到他却是毕生的遗憾。除却巫山不是云，没有人比他更好，可是他却永远不能属于自己，那唯有拥着他的记忆过一生了。程英、陆无双、公孙绿萼、郭襄，这四位年轻貌美、蕙质兰心的姑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郁郁终生。公孙绿萼甚至心灰意冷的不想做人，其他三位都没有再爱上谁。他们都在十几岁时见过杨过，短暂的相交令得姑娘们终身不嫁。他们的回忆是快乐的，可叹的是，以后的日子又如此惆怅。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黄沾曾经称赞他，香港的才女都有份小家子气，唯独林燕妮没有。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得以窥见他对感情、对生活态度的表达毫不畏惧，从不藏着掖着，也难怪金庸称他为香港最好的女散文家。除了他的文笔，他身上那些文坛轶事同样令人着迷。 作为一名女作家，林燕妮必须要在稿纸上撒香水才能写作。据说当年她用撒满香水的白底紫格的 A5 原稿纸交稿，稿到印刷厂之后，连遣字工都精神为之一振。她这种特立独行的做派让女作家对她嗤之以鼻，而男作家们都追捧她。在林燕妮女作家身份的背后，舆论关注更多的可能是她与香港才子黄沾的爱情。这段不曾被世人认可的恋情，在林燕妮与黄沾身上持续了12年。这12年中，他们共同生活。

活却始终没有结婚。黄沾曾向林燕妮求婚，却多次未果。也许在女作家的心中，爱情不该被婚姻困住，但林燕妮的生活中一切向来没有轨迹，不是吗？当黄林的爱情结束以后，她这样形容和黄沾的关系：我跟沾叔之间得失两心知，不存在原谅不原谅、宽恕不宽恕、有恨还是无恨，我们的关系是超越了那些字眼的。无论是爱情还是人生中，林燕妮都是洒脱的。从当时的香港社会看，她当属才华与美貌兼备的女作家，而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美，并毫不吝啬地展现出来，即使要面对一些并不友好的评价。在大半生的生活中，她都是香港舆论的谈资，但这个女人最强大之处正在于舆论无法左右她的生活，她愿意肆意而为，心悦自己。在她的《故梦重逢》中，林燕妮写着：故梦重逢，借路浮生，活着是一生，睡着来个梦，又似多活一生，活得好，梦得也好时，是对生命的感恩。现实也好，梦境也罢，活着终归是一种福气。林燕妮总能用三言两语写出文学，她的笔下不乏对生死爱恨的思考，她的专栏也偏爱谈及女性与情爱，给了不少港女爱情中的方法论。也许对上世纪的香港女性而言，谁都想成为林燕妮，但谁都不是林燕妮。心口朱砂是她，莺莺燕燕是她，爱情导师是她，优雅细腻也是她。林燕妮拥有令人羡慕的家境、爱情，但在光鲜的背后，她所遭遇的那些至亲离世的切肤之痛，恐怕也不是轻易能够承受的。她曾说，面对灰暗日子，写稿是她生活下来的意志。生命是挣扎，是证明自己的存在。如果我要死了，还挣扎什么？证明什么？在营营役役的生活之中，难得一个懒洋洋的下午。这般看来，林燕妮的一生中，即使遗憾万千，也是万般浪漫情怀。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

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分享的是著名作家张晓峰的一篇至情之作《一个女人的爱情观》。这篇散文行云流水般地诉说着一个平凡而又美丽的爱情观，真实深切，让我们会在读后产生深深的共鸣。

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分享的是著名作家张晓峰的一篇至情之作《一个女人的爱情观》。这篇散文行云流水般地诉说着一个平凡而又美丽的爱情观，真实深切，让我们会在读后产生深深的共鸣。今晚就分手，但一顶一惑里却有其朝朝暮暮的恩情啊。爱一个人，原来就只是在冰箱里为他留一只苹果，并且等他归来。爱一个人，就是在寒冷的夜里不断在他杯子里斟上刚沸的热水。爱一个人，就是喜欢两人一起收进桌上的残肴，并且听他在水槽里刷碗的音乐，事后再偷偷地把他不曾洗干净的地方重洗一遍。爱一个人，就是有权利霸道地说，不要穿那件衣服，难看死了，穿这件，这是我新给你买的。爱一个人，就是一本正经地催他去工作，却又忍不住躲在他身后想捣几次小小的蛋。爱一个人，就是在拨通电话时忽然不知道要说什么，才知道原来只是想听听那熟悉的声音，原来真正想拨通的只是自己心底的一根弦。爱一个人，就是把他的信藏在皮包里，一日拿出来看几回，哭几回，吃想几回。爱一个人，就是在他迟归时想上一千种坏可能，在想象中经历万般劫难，发誓等他回来要好好罚他，一旦见面却又什么都忘了。爱一个人，就是在众人暗骂讨厌谁在咳嗽，你却急道，哎呀哎呀，他这个人是记性坏呀，我该买一瓶川贝枇杷膏放在他的背包里的。爱一个人，就是上一刻钟想把美丽的恋情像冬季的松鼠密藏坚果一般，将之一一放在最隐秘最安妥的树洞里，下一刻却又想告诉全世界这骄傲自豪的消息。爱一个人，就是在他的头衔地位学历经历善行劣迹之外，看出真正的他不过是个孩子，好孩子或坏孩子，所以疼了他。也因爱一个人，就是喜欢听他儿时的故事，喜欢听他有几次大难不死，听他如何淘气惹艳，怎样善于玩弹珠或打水漂漂。爱一个人，就是忍不住替他记住了许多往事。爱一个人，就不免希望自己更美丽，希望自己被记得，希望自己的容颜体貌在极盛时与对方如霞光过目，永不相忘。即使在繁花谢树的冬残，也有一个人沉如历史典册的同人，可以见证你的华彩。爱一个人，就是喜欢和他拥有现在，却又追忆着和他在一起的过去，喜欢听他说那一年他怎样偷偷喜欢你，远远地凝望着你。爱一个人，便是小别时带走他的吻痕，如同一幅画带着鉴赏者的朱印。爱一个人，就是横下心来把自己小小的读本跟他合起来，像生命的大轮盘去下一番赌注。爱一个人，就是让那个人的名字在临终之际成为你双唇间最后的音乐。爱一个人，就不免生出共同的霸占的欲望，想认识他的朋友，了解他的事业，知道他的梦，希望共有一张餐桌，愿意同用一双筷子，喜欢轮饮一杯茶，合穿一件衣，并且同求共枕，奔赴一个命运，共寝一个墓穴。前两天整理房间时提出一只提袋，上面赫然写着孕妇服装中心。我愕然许久，既然这房子只我一人住，这只手提袋当然是我的了，可是我何曾跑到孕妇店去买衣服。于是不甘心地坐下来想，想了许久，终于想出来了。我那天曾去买一件斗篷式的土褐色短履，便是用了这只绿袋子提回来的。我是的确闯到孕妇店去买衣服了。细想起来，那家店的模样似乎都穿着孕妇装，我好像正是被那种美丽沉淀的繁殖喜悦所吸引而走进去的。这样说来，原来我买的

件宽松适意的斗篷式短履，竟真是给孕妇设计的。这里面有什么心理分析吗？是不是我一直追忆着怀孕时强烈的酸苦和欣喜，而情不自禁的又去买了一件那样的衣服呢？想多年前冬夜读起，灯下乳儿的寒冷和温暖便一下涌回心头。小儿吮乳的时候，你多么希望自己的生命就此为他抉择啊。对我而言，爱一个人就不免想跟他生一窝孩子，当然这世上也有人无法生育，那么就让共同培育的学生、共同经营的事业、共同爱过的子侄晚辈、共同谱成的生活诗歌、共同写完的生命之书来做他们的孩子。也许还有更多更多可以说的，正如此刻，爱情对我的意义是终夜守在一盏灯旁，听轰声退潮再复涨潮，看淡紫的天光越来越明亮，凝视两人共同凝视过的长窗外的水波，在矛盾的凄凉和欢喜里，在知足感恩和可切不足里，细细体会一条河的韵律，并且写一篇叫《爱情观》的文章。刚才我们共同分享了《一个女人的爱情观》这篇文章的节选，可以感受到这是张晓峰的一篇朴实纯真的爱情宣言。真正的爱情不一定是轰轰烈烈，而是在生活细碎小事中体味爱的真谛。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摄影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1: 我也会生病的。
2: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州之声
3: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8: 总有些温柔的相遇，能让人卸下所有伪装，在午后安静的时光里，被安稳的拥抱包裹，不用刻意伪装成熟，只做最松弛自在的自己。那些无需言语就能契合的默契，细碎日常攒下的回忆，都成了心底独一份的珍藏。我贪恋这份踏实的依靠，甘愿沉溺在这一份温柔里，不愿清醒，只因心底全然信任身边之人，深知有人相伴的每一刻都是无可替代的美好。简单相守，便胜过世间万千风景。

心里藏了太多没说出口的心意，反复斟酌的措辞到了跟前又尽数咽回心底，害怕直白的倾诉打破眼下平和的相处，又不甘让遗憾悄悄堆积，无数次在独处时演练告白，面对彼此却只剩沉默拉扯，那些辗转难眠的纠结，欲言又止的迟疑，都困住跳动的心，多希望能抛开怯懦，坦然袒露情愫，别让满腔温柔永远封存在无人知晓的心底。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走过一程又一程旅途，看过沿途起落风景，也曾因别离暗自怅然，以为分开便是故事终点。可兜兜转转后才明白，缘分从不会轻易落幕，过往的隔阂与遗憾慢慢消解，心底仍留着未熄灭的牵挂。鼓起勇气重新奔赴同一段路途，不再纠结过往得失，只珍惜失而复得的相伴。明白能再度并肩前行，便是岁月赠予最难得的温柔馈赠。

年少时总怀揣一腔滚烫热诚，以为凭着一腔孤勇就能够对抗世间所有风霜，一路跌撞，满身伤痕也不肯低头，独自扛下

年少时总怀揣一腔滚烫热诚，以为凭着一腔孤勇就能够对抗世间所有风霜，一路跌撞，满身伤痕也不肯低头，独自扛下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纠缠的爱恨与细碎过往，到最后默契选择一同放下，不再揪着遗憾反复自我消耗，那些深夜翻涌的情绪没能圆满。

总在安静独处时不由自主地回望旧日岁月，那些一同走过的朝夕，简单纯粹的欢喜全部清晰浮现在脑海，风雨晚霞都留存着专属两人的印记。分开后看过再多热闹风景，心底依旧空了一块位置，时常贪恋那段无忧无虑的往昔，更放不下曾朝夕相伴的人。时光不停向前奔走，唯独心底的思念从未褪色，只能在无数个寂静时刻独自温习藏在岁月里的温柔过往。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也许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的。但是咱们剧场小，没有办法，很多朋友都站着听，实在是抱歉。慢慢来吧，过段时间把这台缩小点儿，把台拆了，改一席梦思店了。大伙儿都坐着多了，不管怎么说呢，得谢谢大家啊。太平歌词这种形式呢，可以说既古老又年轻。说它古老呢，是相声演员必须会的，都知道说相声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这个唱就是唱太平歌词。有人说了，我听你们的相声演员跟台上说了，我们这个唱啊是唱个歌，唱个戏，唱个大鼓，那是胡说，那是学唱。真正的唱是太平歌词。解放前来说，一个相声演员不会太平歌词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在后台你的收入会因为这个减少。因为什么呢？四门功课你少一门，你不会唱。

清风剑下虎头命亡。众僧人急忙忙把这山门关上，那抱头鼠窜往内藏。小青儿拘来了这个虾兵蟹将，众水族显神通，水淹佛堂。老法海坐在莲台掐诀念咒，那水也涨，庙也涨，满不了山墙。钱塘县的众黎民遭了涂炭，数十万生灵在手的怒里亡。半悬空又来了天兵天将，那金吒木吒哪吒太子托塔天狼，四只公曹二十八宿，那门呀上路将关口的杨二郎。李天王一路就记下了宝塔，眼森森要把这博舍来伤。推星爷花策音放他逃走，只因他腹内还有状元郎。老法海唤过许仙开眼道，我赐你佛钵取个药香。许汉文接过了佛钵心长应，扭回头来够我的钱塘。哎，这一路上点点飘散桃心雨，笑笑不断柳风扬。顾不得连理枝狂风吹散，顾不上比鸟滚下伤亡。玉碎诸臣人何在，摆着镜花水月两分章。穿大街过小巷来得多么快，起珠帘走进来者

几分那娇怀，尊丈夫高抬手把奴容让，止不住秋波儿泪洒他胸膛。曾记得游湖街散播般恩爱，曾记得那红罗帐下会鸳鸯，那五月十五端阳日，大不该夫妻对坐饮雄黄。三杯酒下咽喉，醉倒在敲金帐，哎哎，见鸳星下的儿子命见阎王。不为你长寿伤，到我了欢娘草，还与那寿山的神仙我大战了一场。多亏了寿星爷发了恻隐，赠了那保命丹，我是转回了家乡。我进门来呀，有金簪那个小丫鬟把这金簪滚下，大舅儿妇你转还阳。我只说了到金山你是烧钱还愿，有谁知飞胎横祸落在身旁。到如今你手托佛过回家转，口口声声要不要香，看起来红颜薄命真命苦，空叫我眼泪流干存到了肝肠。奴好比月当空被这乌云遮上，奴好比瓦上霜管难见日光，奴好比中断线的昏天无路，奴好比中间烈女见了汪洋。我这看起来人生苦短无有救，不由得眼泪流干散了胸膛。忙把娇儿怀中抱，为娘我有句话洗净端详。

就把这娘埋怨埋怨，你不丧了天良，回头来忙把这亲儿叫，你与我抚养小儿郎，忙把娇儿避过去的刷啦啦，佛波法了好光，我娘子压得了这雷峰塔，中招每日受凄凉，好可叹十八年栽树才，马鞍许梦娇中状元，雷峰塔下见了新娘，我一言唱不尽这佛。

0: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完了刚才这段太平歌词《白蛇传》，感谢大家继续回到咱们节目里来。介绍一下联系方式，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把您的建议和要求直接告诉小楼。那下面的时间咱们给您安排一段小品，这是郭冬临、牛莉领衔表演的《一句话的事儿》，咱们来一起收听。
2: 呀，这么多人呢，
3: 讨厌啊。
4: 没事儿，我媳妇儿合法的。哎呀，婚后生活甜如蜜，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
3: 怎么了？
2: 你太感人了，你。不是，我是说报纸上这个女的，她的事迹太感人了。
4: 你听啊，她每次削完苹果，先递到丈夫的嘴边，
3: 给给给。
2: 能这还差不多。什么事儿？
3: 短消息。
2: 谁来的？
3: 又怎么了？
2: 还是她，你听哦。她每次来短消息从来不背着她老公，而且回短信的时候总是向老公请教语法和修辞。
3: 在哪儿登着呢？
4: 准备明天登。
3: 是我爸来的短消息，说包了饺子，问咱俩回不回去吃。
4: 吃吃吃，
3: 就知道吃。你看你看看啊。
4: 真是爸来的，那我就不看了。谁来的我也不看。你看你小心眼那样，心里就不能阳光一点啊？
3: 什么事儿啊？
2: 我电话。
4: 喂，喂，这谁呀？打通了以后不说话？
3: 打过去不就知道了？
4: 对，不用，万一是诈骗电话。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你看你，你看我干嘛？
3: 哎，我什么都没说，你紧张什么呀？
4: 你什么都没说，你比说什么都厉害，还看我？你看电话我也不知道，一个电话没接上，哎呀，还看？好好好，这样行不行？我把它开在免提上，所有的电话进来，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行了吧？
3: 好，我也开成免提，我陪你。
4: 你不用，我相信你。
3: 别，咱俩都相信免提吧。后悔可以关上免提啊。
4: 我后什么悔啊？我。喂
5: 喂，
4: 是个男的。谁啊？
5: 我是三哥。
4: 三哥，哎，你不是陪着咱们公司那些个客户去吃饭了吗？
5: 是啊，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还让我陪着。
4: 那就去呗。
5: 你嫂子最烦这事儿了。哎，我跟他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他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你可别给我说漏了啊。
4: 哎，那我怎么说？
5: 和以前一样。
4: 嘿。
3: 什么和以前一样啊？
4: 咱们俩的感情和以前一样。
3: 你什么？哎
4: 呀，你看你老是揪耳朵，揪耳朵，有本事揪头发。
3: 头。
4: 别来了，三嫂吧。
3: 三嫂。
4: 喂。
6: 喂，郭嫂。
4: 三嫂。
6: 哎，哎，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
4: 对啊，我们在一起呢。啊，
6: 那你让他接下电话。
4: 你等会儿，三哥。三哥，三哥，三嫂，三哥上厕所了。啊？我去叫他。
6: 哎，算了，跟你在一起我就放心了。
3: 哦。好啊。

0: 骗自己老婆的，是不是？
1: 什么叫骗呢？什么叫骗呢？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0: 什么善意的谎言呢？就是公开的欺骗。
1: 亲爱的，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骗你啊。
0: 骗没骗我？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
1: 给谁打？
0: 喂，老王大哥。
2: 哎，
0: 老王大哥，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
2: 啊，丽丽啊。啊，
0: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您在一起呢，是吗？
2: 对对对，我们在一起呢。
0: 那您让他接个电话吧。
2: 郭子上厕所了。要不我让他给你回过去？
0: 不用了，就让他在厕所里待着吧。去哪儿？
1: 我去上趟厕所。
0: 站那儿。
1: 又给谁打？
0: 你喂，小四儿啊。
3: 哎。啊。
0: 我是你嫂子丽丽。
3: 哎，嫂子。
0: 啊，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你在一起呢，是吗？
3: 啊？
0: 笑什么笑啊？
3: 哎呦，嫂子你就放心吧，郭哥和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0: 放心。好，那你让你郭哥接个电话吧，啊？
3: 郭哥，郭哥，郭哥，上厕所了。嫂子，他上厕所了，要么我让他回给您。
0: 不用了，他在厕所呀，我就放心了。上厕所，上厕所，你们有点新的创意吗？
1: 有时候也说去食堂。
0: 是。
1: 谁来的？哎呀，小四儿，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哎呀，喂
3: 喂，
1: 小四儿，
3: 郭子你在哪呢？
1: 我在家呢。
3: 得了，别蒙我了。我告诉你啊，嫂子来电话了，我帮你圆过去了。现在放下电话，马上回家。
0: 你瞅瞅人家，哎，
3: 怎么旁边有个女的？
1: 啊，谁？那她是那谁？
3: 我不管她是谁，别忘了你是谁。
1: 你没事找事有意思吗？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我对天起誓，我对你一百个真心，一百个诚心。
0: 我对你是一百个不放心。哼，
1: 你干嘛去？
0: 我去问问他们，还哥们呢，合着我在撒谎是不是？我
1: 干嘛干嘛？行了行了，我错了。
0: 行了，你起来，
1: 我没弄错。
0: 哎呀，
1: 差不多，回来。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是。我没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了，撒了谎。但是我明明在家，你却说我没在家，你撒谎了没有？
0: 我撒谎不是为咱俩好吗？
1: 人家更为了咱俩好，亲爱的，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句，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再说了，你用这种方法去问人家，谁都这么回答。
0: 我们那些小姐妹绝对不会这么回答。
1: 你快拉倒吧，人之常情，谁都这样。
0: 什么谁都这样，绝对不会。
1: 好，
0: 给谁打？
1: 菲菲。喂。
4: 喂。
1: 菲菲啊。
4: 哪位啊？
1: 哎，你好，我是你郭哥。
4: 哦，郭哥。
1: 你先坐会儿。喂，郭哥。什么郭哥？菲菲啊，是这样的，这个你丽丽姐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4: 嗯，对的，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
1: 不，那麻烦你让她接个电话。
4: 你等一下，丽丽，丽丽，哎呀，你怎么这个时候上厕所呀？郭哥，丽丽在厕所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1: 不用了，他在厕所我就放心了。
0: 哎呀，怎么会这样？
1: 我说吧，一句话的事儿，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
0: 不行，你给李阿姨打，我就相信李阿姨。
1: 给李阿姨打什么？
0: 你打不打？
1: 哎呀，别没事找事儿了。哎呀，
0: 不打，我打。
1: 干嘛？
0: 通了，快说，李阿姨。
5: 喂。喂。
1: 喂，李阿姨
5: 啊，
1: 你好，我是郭子
5: 啊，小郭呀，
1: 啊，是这样的，李阿姨，这个丽丽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5: 没有啊，

0: You.
1: 喂，李阿姨，那没事算了。
2: 哎，小郭，丽丽她上厕所了，要不一会儿我看看给你回电话。
1: 不用了，李阿姨，谢谢你。You. 不用。自己把你手捋直了，我说什么来着？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一句话能坏事，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
0: 呀，李阿姨，夸夸你说，
1: 我不管，
0: 我怎么说？
1: 你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
0: 喂，李阿姨，
2: 丽丽啊，你在哪儿呢？啊，
0: 我在家。

0: 啊？
1: 别蒙我了，郭子来电话了，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呢。你赶紧回家，别叫郭子着急啊。
0: 我真在家呢。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是这么回事儿。本来我在家，郭子说我不在家，看您能不能帮我打个圆场。结果呀，您上当了。
2: 李阿姨，李阿姨，对不起啊，您没事吧？哎，
1: 这个当啊，我上就上了，只要你们小两口和和美美，幸福平安，我就放心了。
3: 丽丽，我对天起誓，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
2: 我也是郭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4: 从今以后，咱俩都阳光点哦。

0: 几点了？来来，
1: 开工。喂。
0: 来。
1: 啊？啊？啊？哦。
0: 啊。
1: 啊。
0: 啊啊！
1: 哎呀，别闹了，是大姐来的电话。
0: 大姐，什么事儿？
1: 大姐是二婚，有个前夫，你知道吧？
0: 我当然知道了，那美国人。
1: 对。
0: 后来他们俩离婚了，美国人带着孩子回国了。
1: 现在又带着孩子回来了。
0: 啊！
1: 大姐呀，想见孩子，孩子想见大姐，可是现在的大姐夫不是有点小心眼吗？
0: 哎呦，我太了解他了。
1: 大姐呀，说去见孩子，就说到咱们这儿来了，让咱俩帮打个圆场。
0: 就这点事儿，我当上班。待会儿大姐夫来电话，我接。快走，快走。
2: 嗯，没问题。
1: 来了，快接。说来就来了，快。
0: 哎呀，喂，
3: 哎，
0: 谁呀、
3: 啊？我是大姐夫，
0: 美国的，中国的。喂，这个大姐夫，什么事儿啊？哦，你是不是想问大姐夫，大姐来没来我们家？
4: 来了，刚进门。
3: 啊，在你们家呢？
0: 嗯，
3: 那你让他接个电话。
0: 又来了。大姐，大姐，你看见大姐了吗？
1: 啊，郭总，郭总呀，
0: 真聪明，一学就会。喂，她上厕所了。
3: 你把门打开。
0: 她在厕所，我去开门，有点不合适吧？
3: 我是说，你把房门打开，我就在你们家门口呢。
1: 完了完了，来了，圆吧圆吧，你说你能圆好的，你自己圆去吧。
0: 还没挂呢，哎呀，快去开门。
1: 你去开。
0: 我求你了，
1: 我求你了，
0: 石头剪子布，
3: 石头剪子布，
0: 开门。
1: 哇，你开门，
0: 我赢了，
1: 谁赢谁开。

0: 圆吧，你说你能圆好的，你自己圆去吧。
1: 开门挂了，哎呀，快去开门。
0: 你去开。
1: 我求你了。
0: 我求你了。
1: 石头剪子布。嗯。
2: 石头剪子布。
1: 开门。哇，
0: 你开门。
1: 我赢了。
0: 谁赢谁开。
2: 就是一个孩子想见妈妈、想见孩子的事儿嘛。今天说出去吃顿饭，慌慌张张就走了。可是，这钱包没拿。郭导，这场合我去不合适。我说你们俩看看，谁帮我把这钱包送过去？
1: 送钱包干嘛？
2: 你怎么不明白呀？这饭咱得请，咱不能在美国人面前低份儿。
1: 大姐夫，你太阳光了。大姐夫，哎呀，你说的太对，我们俩正说呢，跟人家圆，给人家圆，你说的一句话的事儿，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强，对吧，丽丽？
0: 对，
1: 这钱包我去送。
0: 哎，你们去吃饭，这钱包我去送。
1: 我不想吃饭，我还想看看美国大姐夫呢。啊，不是，我说，看美国大姐夫怎么看也没有中国大姐夫棒。哎，待会儿咱们一块走，我去上趟厕所。
0: 好。哎呀，郭子，电话，
1: 帮我接一下，就说我去厕所了。啊。
2: 谁信
3: 呢？刚刚咱们共同收听到的，这是一段小品，一句话的事儿。在本期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名家侯长喜、杨少华合说的《生死之间》，跟咱们节目一上来那首定场诗遥相呼应。
4: 看您的表演感到非常的高兴。
5: 是啊，
4: 喜欢听您的相声啊。啊，我认为您的表演非常的生动，语言非常的幽默。
5: 您这是夸我。
4: 而且我听说您有个特长。
5: 什么特长啊？
4: 说您的眼力非常好。
5: 呵，他们都这么说。
4: 无论干什么，从您眼前一过就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5: 这不假。哦，这么说吧，我们团里边的年轻人搞对象，嗯，都请我去目测把关。我到那儿一看，我说行了，那准行，结婚以后生活是美满幸福。
4: 嚯，有这么大的把握？
5: 那当然了。
4: 那您今儿看我怎么样？啊？看我怎么样？啊？
5: 什么？看你怎么样？
4: 就我这小伙的形象，我的意思，我往那一站，你看我要打分能打多少？
5: 看您这意思，要打分也得给是啊，
4: 95。
5: 59。
4: 哦。我还差一分不及格，
5: 多新鲜！让各位看看您的浑身上下，您看看没有正经材料啊，胳膊腿您看看没有一等品，这俩眼睛不错，让人一看还是后配上的。嗯，
4: 准确，我认为您看得非常准确，
5: 说完让你心服口服
4: 啊。好吧，那您再闻闻我。
5: 闻啊，
4: 我闻闻。
5: 闻。
4: 听说您的鼻子还非常灵，
5: 他都知道
4: 啊，什么味儿都跑出您的鼻子，
5: 那当然跑不出去啊。
4: 那您闻闻我身上，
5: 闻就知道啊，
4: 闻闻有什么味儿。
5: 说闻咱就闻闻啊，闻出来
4: 都有什么味儿？
5: 你早晨洗脸用的是檀香皂，对吗？
4: 哎，对。
5: 你擦的是珍珠霜，哎。
4: 哦，连牌子都闻出来了。
5: 当然了，滴滴香浓，意犹未尽呢、啊。

0: 上没邪味儿。
1: 嗯，
0: 我一告诉您我在火葬场工作，您就吓这模样了。别害怕呀，
1: 嗯，
0: 以后咱还得多联系呢。
1: 别联系啊，
0: 啊，
1: 我听着都瘆得慌啊，
0: 啊，
1: 一辈子都不愿跟你们联系。
0: 不，您说的太绝对了。
1: 怎么？
0: 您呐，早晚也是我们那儿的业务。
1: 那什么，先不忙的。
0: 哦，
1: 上你们那儿去的计划我还没定呢。
0: 哦，您误会了，
1: 啊，
0: 我是请您到我们火葬场体验一下生活。
1: 你们那都是死活，哪有生活呀？
0: 您说的不对了。
1: 怎么？
0: 我们火化工人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
1: 嗯，
0: 您到这儿采访一下，编段相声，替我们宣传宣传。
1: 就您这工作呀，
0: 啊，
1: 甭宣传，越宣传越没人干。
0: 您这话不对。
1: 怎么呢？
0: 这世界上又没有火化工人，您死了可就没法处理。
1: 嗯，
0: 哎，你要不服，你死回试试。
1: 你死一回像话吗？
0: 啊，
1: 死干嘛？你别拿着吓我，我一听着我害怕。我告诉你，我这岁数。
0: 您把这个生死看得太重了。
1: 怎么？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1: 52岁。
0: 要倒退60年，这世界上有您吗？
1: 我还没来呢。我
0: 您为什么没来呢？
1: 我不是在那边等指标呢吗？
0: 那后来怎么又有您了呢？
1: 我就出生了。
0: 那要再过50年呢？
1: 就没有我了。
0: 那您干嘛去了呢？
1: 我上你那儿住那木头小单间去了。
0: 所以您看呢，
1: 啊，
0: 生跟死在不停的转换，
1: 啊，
0: 这是自然规律，
1: 嗯，
0: 没什么可怕的。
1: 嗯，
0: 您就把我们火葬场，
1: 啊，
0: 当成生死之间的国境线，人生必经的一道关口。
1: 那可就太好了，
0: 啊，
1: 认识你侯长喜啊。
0: 嗯，
1: 你在那把关，我出关的时候可以带点东西，就甭上税了。

0: 你呀、啊，
1: 早干嘛去？早忙得过来吧？
2: 这早上六来字，我连口水还没喝呢。
1: 你给我买瓶汽水，我给你推出来。
0: 谁给你买汽水啊？
1: 这还是的。
0: 那你推出来，
1: 推出来了，哭吧。
0: 哎，哭吧。
2: 几位，顾及顺正得啊，这库不货啊。
0: 好。
2: 你要把这库活了，可把你给吓死了啊。
0: 怎么说话这事儿？
1: 甭，这几位一起告别吧，一起告别吧。忙点的啊，
2: 这我得吃饭了啊。
1: 一鞠躬。
0: 嗯。
1: 二。把几位等会儿，你们死男女的
0: 啊？男的就是我呀。
1: 哎呀，那别鞠躬了。
0: 嗯，
1: 这是老太太。
0: 嗨，我这什么工作态度？这是
3: 这事儿过了十年以后，您家属想起了还埋怨您呢。
0: 能不埋怨吗？
3: 你看少华这个人呢，
0: 嗯，
3: 他就是窝囊，一辈子干什么事儿都不知道抢先儿。
0: 嗯，
3: 你看这不临烧的时候能让老太太压根儿了
0: 啊？像话吗？这
3: 当初你怎么不圆一声呢？
0: 我圆他跑了。
1: 你看我们的工作不细致，是不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
0: 对，
3: 我们要让哪位家属都要减轻他的痛苦。
0: 嗯嗯嗯，
3: 让每位死者都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
0: 这人都死了，怎么还有美好印象啊？
3: 我们火化工作其中就有为死者美容。
0: 哦，为死者美容。
1: 哎，
0: 您说说。
1: 您比如吧，
0: 啊，
1: 您死了，
0: 又来了三回了。
1: 不，拿您举例嘛。
0: 不爱听，没告诉你
3: 啊，因为您呢不会修理电器。
0: 嗯，
3: 家里。电扇坏了，
0: 哦哦，
3: 您把脑袋钻到扇叶里去了，然后您就插插销，结果电扇一转呢，把你脑袋炫一半拉去。
0: 那半拉脑袋我怎么戴帽子呀？
3: 您就别戴帽子了。您说您那个半个脑袋离开大家，您的亲友、您的家属、您的观众又留下这么一个印象，可怕不可怕？
0: 那是害怕的印象啊！
3: 我们不能让您这么走。
0: 那怎么办呢？
3: 我们要对您美容。
0: 美容。
3: 首先进行塑形化妆。
0: 什么叫塑形化妆啊？
3: 用橡皮泥先把您的残缺部分要修补好。
0: 嚯！
3: 哎，然后要按摩您的面部肌肉。
0: 哎呦！
3: 最后要涂上一层淡淡的油彩。
0: 好。
3: 经过我们美容以后啊，您躺在那儿就跟睡觉一样。
0: 有这么睡觉的吗？
3: 哎，您的家。家属、您的亲友向您遗体告别的时候，都产生了不同的美好印象。
0: 是啊，
3: 您的老母亲看着少华在哪儿呢？
0: 在这儿呢，您看。
3: 少华，
0: 嗯，
3: 哎呀，宝贝儿睡着了。
0: 宝贝儿啊，
3: 你看睡得多踏实。
0: 嗯。

0: 成任务回姥姥家去了。孩子一听回姥姥家，当时也说了：“
1: 妈，我也跟咱一块儿回姥姥家去。”
2: 哦，不能去，
0: 去了又回不来了啊！
1: 多新鲜呐！
0: 这是您的观众看到您是什么感情呢？
1: 嗯，
0: 一看哟，杨老师在这谢幕呢。
1: 有躺着谢幕的吗？
0: 哎呀，杨老师这几十年把精力都献给了相声事业，
1: 那不行，
0: 太辛苦了。
1: 嗯，
0: 哎呀，我们感谢您，杨老师。
1: 嗯，
0: 他睁着俩眼干嘛？有不放心的事儿，闭眼吧。一代笑星，
1: 嗯，啊，闭眼吧，
0: 快乐的使者，
1: 啊，闭眼吧，
0: 啊，别忘了给卓别林带好啊，啊，闭眼吧，啊，
1: 别闭眼了，再闭眼我就睡着了，我
0: 不，您看，经过我们的美化以后，您的印象怎么样啊？
1: 那是太好了，
0: 您看这工作有没有意义？
1: 有意义是有意义啊，可是我。

0: 岁数，您干嘛呀？您这是
1: 啊，小伙子
0: 啊，
1: 我怕你受打击。你不想想，你是火化工，人家是大夫，你们俩结婚，早晚把你甩喽，甩了你就失恋。失恋知道什么滋味吗？那失恋比小孩断奶都难受啊。你一身的鬼气儿，那姑娘嫁给你连娘家都回不了。
0: 哦，要照您这么说，我们就得打一辈子光棍。
1: 哎，我可没那么说
0: 啊。
1: 你今后赶个清仓处理什么的，你还许对付一个。
0: 不，您这说的可太绝对了。
1: 一点也不绝对啊。
0: 怎么呢？
1: 比如说咱搞个民意测验，有100个人说你们俩结婚呢，这99个都不同意
0: 啊，
1: 有一个同意的甭问，也是你们单位的。
0: 您说的不对。
1: 怎么？
0: 您误会了，小刘姑娘不是您眼里那个势利眼的姑娘啊。
1: 是啊，
0: 人家是80年代的大学生。
1: 嗯嗯，
0: 有理想有追求，有他自己的恋爱观。
1: 嗯，
0: 我们俩人的事情就是我跟他提出来吹的时候，人家向我表的态。
1: 你看人家觉悟。
0: 那天我们俩有个约会。
1: 在哪儿啊？
0: 7点钟在烈士陵园。
1: 不，怪瘆人的。
0: 7点半我一直说他才打来，我一看呢，他来了以后当时很紧张。
1: 嗯，
0: 哎呀，川喜，你看，让你久等了。
1: 对，
0: 太对不起了。
1: 嗯，
0: 其实呢，今天我们下午接上了一个小客人。
1: 小客人。
0: 又按照医生和他母亲介绍呢，下午4点就应该到。
1: 4点。
0: 可是我们等到7点，他才露面。嗯。我说那什么，小刘，其实我来的也不太早，因为我临下班的时候我也送走了一客人。
1: 哦。
0: 这客人比别人多费了半个多钟头。
1: 怎么呢？
0: 这人300多斤。我说那个小刘，我跟你谈个事情。
1: 您说。
0: 这个事情呢，我也考虑很长时间了，是吧？我跟你说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呢，我一跟你说你就明白了。我当然我不说你是不明白了，是吧？这个什么，因为你的工作跟我的工作，还有他们大伙工作，因为大伙工作我们就不能工作了。我一说这个事，你看咱们还是工作不工作呢？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啊，不是，我那意思就是说，就因为他的工作跟我的工作人们看法不一样，所以我们俩人不能生气了。
1: 他怎么说的？
0: 不，我不许你这么说。
1: 我哪说您呢？
0: 我告诉你，昌喜，我理解你这个心情。
1: 哎呦，
0: 我跟你说啊，你不许你这个样子。从心里话，我是非常喜欢你的。
1: 对对。
0: 你知道我为了喜欢你，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1: 您听听，
0: 我受了多大的舆论呢？
1: 哎呦，
0: 别说不要说，就说我们家吧。我姥姥说了，我要嫁给你，就不许我回娘家。我二婶说呢，医生火化工不般配。三舅母说呢，搞民意测验，100个人里有99个人不同意，有一个同意还是你们单位的。最可气的是那不懂事的小老舅，他说你有一身的鬼气儿。
1: 好吗？我是他们娘家那代表，可能是。
0: 我告诉你，昌喜，你不能让我一个人面对这个世俗观念，你应该跟我站在一起，咱们跟世俗观念做斗争。
1: 对，
0: 你应该支持我，你应该鼓励我，你应该给我力量，你说对不对呀？
1: 你别把我打死吧。
0: 当时我听完以后非常的受感动啊。
1: 怎么办呢？
0: 我说小刘，那个我谢谢你了。
1: 撒手，你把我抱坏了吧。
0: 哎呀，我说小刘，其实我早就想过。我想过什么呢？
1: 什么呢？
0: 我想其实你们助产医生跟我们火化工人，咱们是最亲密的关系户。
1: 关系户，
0: 咱应该多加强横向联系
1: 啊。
0: 你想啊，您每天从母亲那接来新的生命，
1: 对，
0: 这是人生的第一道工序。
1: 哦，
0: 我每天把死者送出活人的国境，这是人生的最后一道工序。咱是上下手活，流水作业呀。
1: 啊，事儿是这个事儿，说着别扭啊。
0: 我告诉你，就这样办了吧。咱们向世俗挑战。
1: 对，
0: 你接生我送死，咱就组织一个生死之间的幸福家庭。
1: 好。
0: 小刘高兴了，昌喜，这就对了。咱要做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0: 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1: 奶奶，
0: 你
1: 奶奶，爸爸告诉我

0: 情。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1: Take

0: 他用沙哑的声音唱着这一首歌，好像将这一份孤独唱进我们的灵魂里。有时候孤独很美，美得让人痴醉，有时候孤独很苦，苦得让人发笑，有时候孤独也很痛，痛得让人断魂。
1: 你想太过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想分享温暖的歌，在安静的夜晚陪伴你。无论你是一个人每晚默默守候着我，还是有知心爱人或温暖家人陪伴着，一起来听我每天的推荐。我都希望你能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刘若英，陪伴着。

我偶尔会塞着耳机一直听他的歌，你可以去感受他的音乐，他的文字好像有一种知性的贴心的温暖，在他的歌里

人呢，即使怀念过往，也无需伤感，只要对得起曾经的自己和那段岁月，虽有遗憾，也分外美丽。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像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知道吗，那个深埋在心底的你，是我无法说出口的秘密，也是我生命中的死穴。世界那么大，可我就是绕不过你。

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感觉被一股股的热浪包围，浓浓的诗意让我仿佛抽离于现实之中，置身在时空之外。岁月的长河在眼前流淌，每一个音符拍打着内心。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

李健的深情和诗意，王俊凯的纯真和青涩交织在一起，带来了岁月中最美的画卷。歌曲传达的意境让人心醉，

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爱而不得，有一些爱终究会被岁月掩藏在风沙里，渐渐埋没底下，只有自己一个人知晓。但走过漫长岁月，每个人都终将遇到那个有心人，这是我们心里最大的期待。梁静茹，接受。

0: 你假装不懂，我也故作轻松，错过就错过，人呐、啊。
1: 习惯性的打开聊天列表，第一

0: 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息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很多人追求快速掉秤，以为体重降下来就是胜利，殊不知减重太快，最先受伤的往往是骨骼，骨密度正悄悄流失。为什么减重太快骨骼会受伤？
1: 我的单子都是在凌晨2点至4点之间仓促下单的，蚊帐代表着一种区域性的主旨战术，而蚊香则属于以工代手，有道行的老广呢，一闻就知道是哪个厂家的，再仔细琢磨一下，连批号他都能给你闻出来。在广东呢，蚊香是一种玄学，女朋友说点个蚊香就下来，结果等了40分钟。在广东买蚊香是按斤买的，看上哪坨就直接上秤。南方五行属火，猪荣巡游的第一站应该就是广东了。

死蚊子，理发师用电吹风让蚊子风干，造景爱好者将蚊子封入琥珀。和民间轰轰烈烈的运动热情相反，一些广东的研究机构每年都放飞几百万只的亚洲虎蚊，这十分让人不解。比如2014年的6月，在广州爆发了登革热疫情，仅仅从6至10月，广东全省发现了38753例病例，其中重症20例，死亡6例。之前广州也有零星感染登革热的病例，但像2014年这种严重的疫情突然爆发，实属罕见呢。登革热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呢，就是蚊虫叮咬，引发广州那次疫情的罪魁祸首，那就是亚洲的虎蚊。而广州后来为了治蚊呢，几次放生的蚊子也都是亚洲虎蚊。这种蚊子是黑白相间，就是人们俗称的大花蚊子。这种蚊子呢，并不是我国的本土。

这种蚊子是黑白相间，就是人们俗称的大花蚊子。这种蚊子呢，并不是我国的本土。治蚊的工程呢，是个长期的事业，一直以来在不断的探索。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它又代表着一种奇怪的趣味。见血的蚊子是平庸的，而兵不血刃似乎也是老广们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到的是灭蚊高招。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哎呀，为啥蚊子就叮我呢？烦死了！我打！哎呀，连着打了好几天的蚊子，不仅浑身是包，我这黑眼圈都堪比熊猫了。哎，我找找这网上有没有什么灭蚊的方法。灭蚊大师祖传秘方，简单易学，从此再无蚊虫困扰，免费招收学徒一名，先到先得。哎呦，免费的，还只收一个人。哎，那我得赶紧去一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您就是灭蚊大师？
1: 没错。
0: 那为啥你这授课非得在这山洞里呢？
1: 因为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吸收天地之灵气，保证我的祖传秘方不被轻易泄露。
0: 那你这个真的是免费的吗？
1: 当然了，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把我们家族发扬光大。
0: 哎，灭大师，你实在是高风亮节呀。
1: 我还真的不好反驳你呀。
0: 灭大师，那你能开始教我了吗？
1: 首先你要观察我是怎么做的。现在像我这样打坐，闭上眼睛。

0: 听啥呀？这是
1: 听文字的声音呀。
0: 灭文大师，我这听半天，那啥也没听着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这山洞里没有蚊子。
1: 错，因为我的真气震慑了蚊子，方圆五里之内都不会出现蚊子了。也就是说，你学会了我的祖传秘方，你不仅自己不被咬，周围的人也都能够沾上你的光。
0: 这么神奇吗？那怎么才能够像您一样散发真气呢？
1: 这就要好好修炼了。
0: 这怎么个修炼法呢？
1: 内服加外炼。
0: 内服啥呀？
1: 内服的方子就是我家祖传的，不能轻易外传。
0: 梅大师，你不给我方子，我咋知道咋吃呢？
1: 你真的想知道？
0: 当然了，我专门上山就是来找您学习灭蚊的方法的。
1: 那你先付一下方子的钱吧，微信还是支付宝呀？
0: 不是，您不是说免费的吗？
1: 没错呀，我说的是免费学习，但是这个方子是要付费的。
0: 啊，那不内服只外练行不行呢？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假如你得了病，只让医生看一下，但是你不吃他开的药，会不会好呢？
0: 不好说。
1: 怎么还不好说了呢？
0: 这感冒他自己也会好啊。
1: 那我再换个例子吧，假如你被车撞了，你让医生看一下，但是你不进行任何治疗，你会好吗？
0: 哪怕是凶多吉少了。
1: 这就对了，所以你不内服只外练也是治标不治本呐。
0: 好像是这么个道理哈。那方子得多少钱呢？
1: 666。

0: 这不是很划算的吗？还可以造福家人。
1: 这么一算，确实挺便宜啊。
0: 对呀，而且你要是实在觉得一次性支付有点困难的话，还可以申请贷款。
1: 还可以贷款呢，这个？
0: 对呀，不过呢，要支付一些利息了。
1: 利息多少钱呢？
0: 不用钱，你只需要把你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号派给我就好了。
1: 这么简单呢？
0: 对呀，就这么简单。
1: 没问题，那我就买一个方子吧。
0: 行，那这张药方你拿着，只此一张，丢失不赔哦。
1: 那我是不是得要去药房里照着抓药啊？
0: 不用，这些药都是药食同源的。
1: 土豆、茄子和青椒，不是，这不地三鲜吗？这
0: 做成的菜是地三鲜，可是按照我的方法服用就会有奇效的。
1: 那外练是怎么练呢？
0: 每天打坐半小时。
1: 然后呢？
0: 没有然后了。
1: 就光打坐呀？
0: 是的。
1: 那你这方子和方法也没啥特别的呀？
0: 看起来虽然不特别，但是搭配了特殊的药引子就会有奇效哦。
1: 还有药引子呢？那这药引子是啥呀？
0: 就是这洞中的山泉水
1: 啊。这里边还有山泉水呢？哎，不对，我怎么没看着呢？
0: 这个你只有付费之后才能看到的。
1: 啊，这个也要付费？
0: 嗯，一瓶只需要68元。
1: 哦呦，这个还挺贵。
0: 没有这个药引子，你只有回家炒地三鲜了。
1: 这哎，
0: 这个药引子之所以不便宜，因为它是来自大自然的水。

0: 只有付费之后才能看到的。
1: 哦，这个也要付费？
0: 嗯，一瓶只需要68元。
1: 哦呦，这个还挺贵。
0: 没有这个药引子，你只有回家炒地三鲜了。
1: 这，哎，
0: 这个药引子之所以不便宜，因为它是来自大自然的水。

多少提成啊？好好好，你洗的越多我就挣的越多。套取个人的资料，我的方法有很多。老年人呢，咱就送鸡蛋，年轻人咱再想想办法。好嘞好嘞，好，那就这样，拜拜。

大家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面纹方法。如果觉得一种面纹方法它效果不强，哎，咱可以多种形式一起使用。比如说使用空调、蚊帐、驱蚊水相结合的驱蚊方式。当然了，也别弄太多了啊，这驱蚊呢也得注意安全。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爱情里最棒的心态，就是我的一切付出都是一场心甘情愿，我对此绝口不提。你若投桃报李，我会十分感激；你若无动于衷，我也不会心丧气。直到有一天，我不愿再这般爱你，那就让我们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原地等待，他执意要走，你失望地走了，他又转身回来。人们常说有缘无分，殊不知你们都留恋过，只是不在同一个时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此，我们想要顾盼深情，却错过了回头的机会。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不要荒废时间去做没有多大意义的事儿。对于自己的人生目标，永不间断。世上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如果命中注定是打工，便打好它，不要把青春葬送。你在家翘二郎腿，青春也一样葬送，光阴不会过得慢一点。有些人是不必工作的，但如果那不是你，反正都要做了，何不快乐一点去做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1: 这一刻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活里不必要渴求别人的理解和认同，因为别人也没有这些义务。静静地过自己的生活，心若不动，风又奈何。你若不伤，岁月无恙。不为模糊不清的未来担忧，只为清清楚楚的现在努力。幸福就像一道光，除了让它照在自己身上之外，有时也要让它照在别人身上。

有时候你不得不微笑着掩饰害怕，开心着隐藏泪水。谁都有脾气，但要学着收敛。生命的芳华难免会用来被辜负，有年少的无知，有年轻的狂妄，总觉得可以无限的透支，总觉得风景沿途都是我们可以随意挥霍，却不想当猛然惊觉好像错过了什么，再想回头却无处可买到那张返程的车票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不是看他的衣着外貌，而是看他的修养。衣着体现不了气质，外貌表露不了品德，而唯独修养就像深入地底的煤炭，是经过千锤百炼得来的，这种财富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论发生什么都不要放弃，坚持走下去，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也许不是你本来想走的路，也不是你本来想登临的山顶，可另一条路有另一条路的风景，不同的山顶也一样会有美丽的日出，不要恋恋不忘原来的路。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明天再见。

0: 有什么不开心的？
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

感谢父亲几乎成为他的口头禅。那么忙碌的父亲应该如何成为一个好父亲呢？石晓认为啊，想要做一个好父亲，一定要做到以下五件事儿。第一，是多给妻子一些关爱和支持。在家庭关系当中，夫妻关系第一，亲子关系第二。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根基，亲子关系是家庭的枝叶。没有好的夫妻关系，不可能有完善的亲子关系。一位美国母亲来到中国青岛工作，被青岛妇联评为优秀母亲。她回忆说，小时候曾经问父亲什么是他最好的礼物，父亲沉思很久，说会永远爱他的母亲。他说他用一生的经历明白了，父亲的爱是最为珍贵的礼物。第二件呢，便是给孩子做好榜样。孩子是看着父亲的背影长大的，从父亲的身上，孩子观察什么是男人，什么是丈夫，什么是父亲，同时呢，会思考什么是独立和勇敢。可以说，父亲是孩子的独立宣言，父亲是孩子勇敢的教科书，父亲是孩子走向世界的引路人。中科院院士、原北京大学校长陈嘉尔说，父亲陈伯吹在雷雨天给童年恐慌的他做摩擦生电的游戏，从此呢，他便开始迷上了科学探索。陈伯吹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却一直尊重陈嘉尔的科学兴趣，时常陪伴陈嘉尔观看居里夫人、爱迪生等科学家的传记电影。第三件是非常简单的，但却是很多父亲都做不到的，那就是陪孩子运动。哈佛大学研究发现，婴儿从五个月起就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不一样。当爸爸抱他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惊奇于爸爸的伟大力量，因为爸爸把他举得高，让他四肢伸展，所以父亲是孩子最好的教练。国际奥委会驻中国的首席代表李红之所以如此杰出，就是因为七岁开始便和父亲每天跑步，一直跑到高中毕业。李红跑出的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意志顽强、品学兼优。他回答记者提问时幽默地说，他是从小跑着跑着跑进国际奥委会的。第四件呢，是父亲要带孩子去体验职业生活。研究者建议，家庭教育应该责任分工，婴幼儿阶段以母亲为主，小学阶段父母的责任各半，中学阶段以父亲为主。因为孩子上中学之后，母亲的影响力开始下降，父亲的影响力开始上升。中学时代是职业生涯教育的关键期，父亲的优势可能大于母亲，自己应该多为孩子创造积极拓展性的体验机会，激发孩子的职业梦想，选择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有一位新疆做司机的父亲，利用寒暑假经常会带孩子跑长途，顶风冒雪，翻山越岭，结合艰难坎坷的生活和孩子探讨人生，给孩子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三个孩子不仅都考上了博士，而且相互约定不要家里一分钱，靠自己打工和奖学金读书学习。最后一件事情也是最容易做到的，那就是父亲即使出差也要把孩子记在心里。工作忙碌的父亲往往加班多，出差也多，这固然会减少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但是如果父亲的心里有孩子，就一定会把父亲对孩子的爱带到天涯海角，甚至让父子之爱飞翔起来。比如说，不管走到哪儿，都和孩子保持联络，吸引孩子对你所到的地方产生兴趣。一位女博士回忆说，她小时候父亲经常出差，每次回来都给她带不同的转笔刀，积累多年居然有上千个转笔刀，她珍藏至今。她过十岁生日的时候，父亲从遥远的地方发来电报祝贺她生日快乐，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收到电报，那种惊奇的感觉永远难以忘记。所以毫无疑问，
做一个好父亲，不仅是男人的崇高责任，也是男人真正成熟和幸福的。

标志。好了，关于爸爸对孩子的影响力，今天呢就先说到这儿。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让我们打开宝贝信箱，聊一聊幼儿园阶段孩子到底要不要学习认字。

0: 你在干什么呀？
1: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2: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石晓最近呢收到了一封邮件，邮件当中说5岁的牛牛上幼儿园中班了，不过幼儿园每天都会教特别多的新汉字，而牛牛妈妈觉得这么大的孩子应该每天主要以玩为主，学习太多会不会太辛苦了，给幼儿园的老师提意见。然而老师说现在学习汉字是为了孩子以后上学打基础，现在啊搞得牛牛妈妈也不知道孩子在幼儿园学习量过大到底对孩子有没有好处，所以呢他就写了这封邮件问石晓，孩子在幼儿园究竟该不该多识些字呢？石晓个人认为啊，学龄前的孩子是需要识字的，但是父母不要施加太大的压力，要按孩子的兴趣来，不能当做任务，否则呢就会影响孩子学习的积极性。孩子在幼儿园到底该不该认字，石晓觉得小学老师是最有发言权的。杭州某教育集团的陈老师自从业以来共教了7年的1年级，对于孩子入学前识字多少和以后学习的影响，他是这样说的。1年级的孩子入学后，除了要花精力适应新的学习环境，还有学习任务，只认识100到200个字的孩子会很痛苦很辛苦。陈老师说他有的时候会很心疼这些孩子，字母记不牢，拼音拼不好，字也不认识，孩子学习语文的自信心会严重受挫。在数学方面，识字少的孩子弄不懂题意，一边认字一边做题，解答不出问题，会形成乱猜的坏习惯。语文漏洞还没补齐，数学的漏洞又出来了，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下，孩子慢慢会失去学习兴趣。而识字多的孩子在各方面的优势都很明显，学业负担轻，自信心强，课堂发言积极，阅读理解能力强，在1年级这种优势最明显，一般识字多的孩子数学也能领先很多。那么小学1年级前到底要识多少字呢？毛以生实验学校的郭老师说，学龄前没有识字要求，小学1年级第一学年要求认读400个字，其中100个字要会写。教书14年的郭老师带过的1年级共有7届，在他的印象中，上学前识字过千的孩子并不多，大多数还是100余字的识字量。但是近几年社会发展迅速，竞争激烈，家长们越发重视学前教育，孩子的识字量也跟着上涨，有逐年增加的趋势。然而识字较少的妈妈们也不必担心孩子，相比识字100余的孩子，识字过千的孩子刚开始确实是有优势的，阅读理解能力都比较强，这不仅体现在语文学科，对其他学科也有帮助。而识字较少的孩子也不用担心，按照教学大纲去教学，即使孩子基础薄弱，学起来也不会吃力，按正常的进度学习，在老师预设的情境中生动识字，一步一个脚印儿打牢基础之后，到了2、3年级，孩子间的差距自然会慢慢缩小。有的妈妈会说，孩子一旦认字认得多了，发现老师教的自己都会，就不认真听讲， 久而久之养成学习不认真的毛病。的确有这样的孩子，感觉识字多就不再学习，久而久之浪费了自己的优势，但是这样的孩子毕竟是少数的。对于这些孩子，教材已

0: 当然呢，也有反对意见。杭州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徐丽华院长就不赞成有些家长把小学教育学前化。他说，学龄前的孩子本来就是游戏的年龄，不需要死记硬背的识字。他认为，学龄前的孩子识字要完全按孩子的兴趣来，不能当作任务。而且，孩子的小手肌肉还没有发育成熟，识字最好也不要用手去写。该游戏的年龄就让孩子去游戏。如果一定要教孩子，相比识字，培养孩子的语言感觉和口语能力才更为重要。的确，孩子入学前需要做很多的准备，识字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怎样适应新的环境，怎样和同学相处，生理和心理要做好怎样的准备，这些呀，应该是家长们更为关注的问题。那么，孩子入学前都应该做什么准备呢？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温馨提示小板块。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前面说到的宝宝在幼儿园应不应该多识字，那接下来呢，石晓再来介绍一下宝宝入学前应该做哪些准备。宝宝长到5到6岁就要上学了，过惯幼儿园生活的宝宝进入学校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幼儿园以游戏为主，小学则以课堂学习为主。学校要求守纪律，生活要自理。上学以后，环境也有较大的变化，教师和同学几乎都是新面孔，都需要宝宝重新适应。宝宝首先要学会自理，自理能力强的孩子入学后能较快地适应学校生活。学校的老师以教学为主，没有像幼儿园那样的生活老师能够很好地照顾孩子的一切，因此宝宝要学会上厕所的时候能够自己料理衣服，不至于尿了裤子。爸爸妈妈同时要为孩子准备便于穿脱的衣服。其次，宝宝上体育课时要求穿球鞋，因此宝宝要学会系鞋带，还要学会保管自己的书本文具，整理书包，养成做事有条理的好习惯。最后呢，是爸爸妈妈要鼓励孩子和同学们在校园里友好的相处，能够和很多孩子友好相处才是享受集体生活的乐趣。在新环境中有好朋友的协助，就不会有孤独感，学习生活就能够顺利的进行。如果可以的话，爸爸妈妈可以带宝宝去学校附近看看，让宝宝对上学先有一些心理准备。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联络到宝妈石晓，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的精彩值得期待。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些人啊，在一家公司工作五六年了，还是在基层岗位；有一些人进公司一两年就升职了。到底是能力的问题，还是不够努力的问题呢？职场中的晋升并没有呢，因为他阳光，他健谈，他幽默，所以啊，他不会去喜欢那些整天宅在家里、个性内向、不好沟通的姑娘。他经济文化水平高，说明他学识较高，所处的家庭环境或者工作环境较好。那么同样环境、同样条件下的女生才会更容易处在和他一样的圈子，有着一样的眼界和学识，能够谈到一块。现在我们通过分析得出结论，你的理想型更想要的，或者是对之更有吸引力的女生，应该是样貌不差，至少懂得通过打扮给自己的外形加分，性格开朗，喜欢交际，容易沟通，并且呢，跟她有着相似的学历或者差不多的家庭环境、工作环境的姑娘。最后是要审视自己，当你通过了这些抽丝剥茧的理性分析之后，对于你想要的理想型和你的理想型想要的应该了然于心了。但是是不是知道这些就能够找准目标，及时出手，成功脱单呢？当然不是，你还差最后关键的一步，审视自己。当你分析出你的理想型究竟最大概率被哪种女孩吸引之后，请认真地分析一下自己是否完全符合条件。如果不符合，请努力做出改变。例如你的外貌普通，你可以通过护肤、化妆、穿衣打扮来进行改善，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的精致、更漂亮。如果你不善于交际、不善言语，那么请走出家门，尝试着多参加一些朋友的聚会活动，多练习与人聊天的话术，这样呢，你才更容易与男神产生更多的交集。有人说，上面的两条是可以做出改变，最后一条经济文化水平哪里是那么容易就能改变的？有几个人能够幸运地含着金钥匙出生？是的，原生家庭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可是学识和工作的提升却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如果男生是在世界500强的企业工作，而你只是一个小作坊里打工的，

如果对方喜欢艺术展览，对艺术鉴赏颇有研究，而你却连莫奈和马奈都分不清楚，那么你们如何有机会接触？就算接触之后，又能有什么共同话题呢？只有气场相同的人才更容易被彼此吸引到。所以请你记住，想要找到什么样的对象，就得先让自己变成能够与之相匹配的人。最起码你得让人一眼感觉你是属于他的菜，他才会被你慢慢吸引，细细品尝。小仙女们，脱单不是光靠喊口号就能解决的，分析问题然后切实行动才能改变现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于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3: 再有就是收缩色了，收缩色顾名思义啊，就是比这个肤色要深一点啊，然后它饱和度比较低，它呢可以达到一个收缩的效果。那面对这种比如说面部的轮廓当中的高颧骨啊，然后颧骨外扩这样的，其实都是可以修饰一下的，然后结合这个膨胀色和氛围色，然后自然过渡就可以了。
14: 对，然后再来简单说一下氛围色，腮红主要呈现的颜色配合整个妆容的色彩选择，用来凸显氛围感的就叫做氛围色。
13: 哎，那我发现你平时在化妆的过程当中，你用到更多的是收缩色，哎，因为你会打到就是颧骨的外侧，对吧？你很少会用那种膨胀色，然后氛围色好像你很少用，
14: 你知道为什么吗？
13: 为什么？
14: 首先我皮肤是比较偏黑的，我是属于浅色的黄黑皮，所以我在打腮红的时候通常用到的都是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收缩色。你观察的特别细致啊，它是用两侧脸颊的位置去往里打的，所以它会让整个的面部折叠度会更高一些
13: 啊，显脸小。
14: 对，我是圆脸，所以我就喜欢这个宽度稍稍的缩窄一些，视觉上看上去更窄一些，更小一些。
13: 哎，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氛围感的一些颜色的，在这个收缩的过程当中再用氛围感去把面中点缀一下，是不是效果会更好？
14: 主要黄黑皮吧，如果你轻易的用一些比较明艳色彩的，看起来就会觉得很土。
13: 哦，还有这一说呢，
14: 改天我试一试你就知道了。不像你这样的白皮，
13: 哎呀，
14: 就是你像张小白，他的皮肤特别白，是属于黄白皮类的一白，甚至比一白还要再白一点点的色号。那像这种色号它就比较适合氛围感的颜色以及一些膨胀色，它会让整个面部更加的饱满立体。
13: 还好啊，我平时是首先是不化妆，其次呢即使化妆也不会用到这个腮红啊。我们再来看看，说完这个腮红之外呢，我们再来说说眼线吧。其实我发现现在眼线也是有这种越流行越淡的这种趋势了。
14: 如果说化妆的尽头是淡妆，那无眼线眼妆正是给妆容做对了减法。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无眼线的妆容和松弛感，它的带来的那种高级感是什么样子的。
13: 你要说到这个

0: 高级感的妆容，我首先会想到的是倪妮。
1: 嗯，她确实是代表人物，
0: 就是她的那个妆美出圈，
1: 是她的妆容就很有辨识度，而且不容易被复制，整个五官的一个突出表现还是很强的。但是她的妆容确实值得学习，而且很适合她。
0: 我觉得也适合你。
1: 哦，不适合我。
0: 倪
1: 妮的妆容
0: 是那种清冷妆吗？
1: 我不是吧？
0: 你是哪种？
1: 我是浓颜系，就是但凡淡一点的眼线、
0: 哦、都不行，
1: 或者说薄一点的眼线放在我的眼睛上，我一眨起来就没有了。
0: 那你觉得倪妮的妆容关键词是什么呢？
1: 少即是多。
0: 哎呦，
1: 她是淡颜系、哦、就是五官没有过多堆叠过多的一个元素，整个就是保持一个色彩的和谐，保留一个视觉重点。通常你看倪妮的视觉重点一般是在嘴上，
0: 嗯，
1: 所以她的眼妆经常会弱化线条和色彩，就是让整个的面部和眼型看起来更干净，也不会显得过于成熟，反而会有一种英气的性感。
0: 其次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杨紫，你不觉得杨紫最近的妆容也挺出圈的吗？
1: 其实杨紫在过去她一直都走的是浓颜路线，
0: 我觉得她是在找风格之前。
1: 对，最近一段时间啊，她也是淡颜妆造，我觉得让她完全是美出了新高度，
0: 就拿捏得很精准了。现在就是没有眼线，然后淡淡的眼影的这种妆，然后就显得眼球会非常的透亮，然后就像是葡萄一样、嗯、很高级很耐看。
1: 完了，说到这儿我突然觉得自己可能不一定是浓颜系了、
0: 啊、
1: 因为我觉得啊，就是这种淡颜类型的妆容，好的底妆很重要。
0: 嗯，
1: 那当你底妆打好之后，你再最好给自己配上一副很干净很清爽又很自然的美瞳，哎，这无眼妆淡颜妆就可以完美的驾驭了。
0: 所以我说你是适合的呀，就是倪妮的那个感觉是有你的感觉的，就是你俩都属于猫系的。
1: 我谢谢你，等我改天好好来试一试。
0: 哎，其实你像很多女明星都会有现在一种就是淡颜的这种妆容的推崇，你像什么杨超越啦，像什么张若楠啦，甚至还有那个大眼萌妹赵今麦啦，其实他们都会有这种就是淡淡的，然后打造出一种青春小花的即视感。
1: 哎，我知道为什么呀，因为其实妆感轻一点，有的时候更能够展现五官的优势，
0: 对，
1: 而且又比完全素颜的时候气色要更好。
0: 是的，
1: 而且也不会显得那么成熟，也不会显得色彩太过于冗杂、
0: 嗯、
1: 其实呢无眼线也是如此，大师级别的眼妆要么是复杂带有结构感，但是这对于普通人来讲很不容易驾驭，又不容易上手，适当的给眼妆来做减法，弱化它整体的一个线条感，手法会更简单更好上手，这个妆感也会显得更高级更干净。
0: 嗯，你看就如果你原生的这种眼型会非常好的话，那你的眼球也非常漂亮的话，其实是完全不用这个眼妆来提示的，它是可以就是淡淡的就可以了，就像是很多明星一样，就感觉水润润的，然后有一种清纯减龄元气感。
1: 对，显得会更年轻，这个年龄度会降低。
0: 对，
1: 而且我提示大家，这个无眼线眼妆并不是说完全放弃眼妆我不画了，而是减少拉长上扬这些改变眼型的线条、
0: 嗯、
1: 就利用更柔和的眼影色彩去晕染层次，勾勒轮廓感，放大整个眉眼的优势和它的明亮感，这个是一定要去注意的。
0: 是的，今天在节目里啊，和大家聊到了就是现在的一些流行妆容的一些具体到哪一步上的这个流行趋势。
1: 是，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无眼线眼妆搭配淡妆到底。

0: 何来打造？首先，无眼线眼妆和淡妆搭配度绝对是满分。
1: 是，
0: 眼部要有一定的留白，它会让你更有辨识度，眼妆的松弛度也会更耐看、更高级。
1: 嗯，
0: 搭配上白开水妆、纯欲妆都会十分契合。那既然我们给眼妆已经做了减法，对不对？那接下来妆容要如何来抓重点？首先，眉毛很重要的一点，要自然，要有毛流感。
1: 哦，就是有一种偏于野生眉的感觉，就是淡淡的，然后把那种眉骨高、眉眼深邃的感觉画出来就可以了，对不对？
0: 是的，绝对一定要记住，虽然它是偏毛流感，但是不能做那种欧美毛流风啊，会显得整个和你的妆面格格不入。
1: 就是视觉上给人一种浓眉大眼的感觉。
0: 对，这种化妆的方式尤其适合眼窝比较平的女孩子。
1: 嗯，再有就是睫毛，在假睫毛的选择上，我觉得得和眼影合二为一。就是这个假睫毛适合那种就是天生睫毛比较稀疏的女生，用假睫毛可以让睫毛根部更密一些，然后显得眼睛也会更大更黑哈。
0: 嗯，你看我们熟悉的一个女生张静怡，她其实天生是属于睫毛比较浓的，是毛发比较浓密的。
1: 嗯，
0: 不画眼线也好像是拥有美瞳线一样。那像她这种类型的眼妆就可以直接用眼影

0: 从风格来搭配，你如果想要很惊艳啊，大女主的感觉，那你就选择哑光系，色彩饱和度鲜明的纯色。你就像是妮妮，有的时候在一些活动会场，她的那种打开方式极简又尽显华丽。但如果你本身是少女型的甜美的气质，你想要打造一种伪素颜的风格，那记得一定要淡。你可以搭配同眼影色系差不多的，或者是裸感一点的纯色，质感呢可以偏水润一点，偏布灵布灵一点，会给整体增添一种光泽度。你像是网上赵露思的风格，搭配上肉桂色的粉粉唇，有一种甜美俏丽的感觉，妆容感也会稍弱一些，这种甜美风也会更加鲜明。
1: 你像这种无眼线的眼妆的重点就是，那对于通勤人来说，其实这种妆容还是很适合的。只不过啊，大家可能对于化妆是各有这种精髓的喜好的。
0: 我还想浅浅的提一下对于卧蚕的理解。其实你会发现在最近的这几年它已经火了好久好久了，这个风还挺大的。画卧蚕一个典型代表人物是鞠婧祎。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画卧蚕，因为卧蚕好像会给人一种网红感。但是后来啊，伴随着你对于化妆这个知识的更多的了解和积累，你就会发现自己有一点片面了。因为画一定的卧蚕，它其实是可以视觉上帮助你再次放大双眼的，让眼睛看起来更加的楚楚动人。尤其是我们刚刚这举的例子，鞠婧祎像她那种白开水妆呀，这个卧蚕的加持可以缩短中庭，会显得年纪比较小，很可爱。同时也可以营造出一种极致的纯欲和清冷的感觉。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就是现在当下流行的这个妆容啊，大家在化妆上有什么心得吗？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的美妆大师跳跳糖。
1: 哎呦，
2: 反正今天在节目里，我一定要化身这个角色，来跟大家好好的探讨一下我们姐妹们更适合的，以及现如今比较流行的，还有就是关于化妆这件事情自己的一些理解，好好的来探讨这其中的奥秘。
1: 没错，那我发现有现在很多朋友去，比如说泰国、去韩国，他们会专门去找那种就是专业的化妆室，然后去尝试当地的那种风格的妆容，因为他们两个地方的这个妆容还很有辨识度的。
2: 是的，尤其其实像刚刚你提到的这个清泰妆，是这段时间这一年吧都会比较火，我个人也比较适合。你看啊，首先我要先来说这个三个超火的流行妆容，它就是亚裔辣妹妆，还有清泰妆，以及恶女妆
1: 啊，
2: 大家可以来对比了解一下。
1: 先了解一下这个就是什么叫做亚裔辣妹妆。
2: 其实它在网上还有一个名字叫做 ABG 妆容。
1: 哎，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呀？
2: 其实就是 Asian Baby Girl 这样的一个缩写。
1: 哦，
2: 它是形容
1: 就是亚洲女孩。
2: 对，很多女孩可能会受到欧美文化的影响，外形呢就是整体偏欧美风的亚裔女生，所以就叫这个风格。
1: 那它这个妆的妆容可能就会融合一些欧美妆的特点吧。
2: 对，哎，等一下我先提一点啊，就是 ABG 这个词其实最开始好像有一些刻板印象，不过现在更多的是形容风格，所以我们这里不涉及到任何贬义啊。
1: 哎，
2: 那 ABG 的它的妆容有什么特点？首先通过名称的含义大家很容易猜到，就是它肯定是融合了欧美妆的特点，同时又保留了一定的亚裔特色。首先呢就是底妆肤色不追求白。
1: 哎，这就跟普通的妆容不太一样了，对吧？
2: 是的，它通常会是偏深的小麦色皮肤，会更容易有亚裔辣妹感这样的这个妆容氛围。
1: 我发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强调那个眉眼的那种凌厉的感觉。
2: 对，这个风格其实也还蛮适合我的，
1: 就是眉毛有一些挑，对吧？
2: 对，
1: 有
2: 点弧度，然后眉尾的眼线会粗一些，然后偏上扬，再加上浓密的假睫毛，有一种叛逆强势的感觉。
1: 哎，你看这个跟欧美妆它不一样的是，这种亚裔辣妹妆啊，它不会强调颧骨，而是习惯用那种偏棕色的橘调的腮红大面积的扫在面中，然后营造一种少女氛围感。
2: 唇色呢也一般不会选择过于成熟或者明艳的，通常啊多半都是裸色呀、土色，或者是显得更年轻的那种蜜桃粉。
1: 这不就是你的妆吗？
2: 是我的妆，但是一般你看出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不会用这种妆容
1: 啊。对，
2: 因为这种妆容它个性化会比较强。
1: 是的，
2: 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并且并不是每个人都适用的。我们来说一下它适合哪些人啊。首先从长相角度来讲，我个人觉得它其实对于普通女孩子都非常的友好。
1: 怎么说？
2: 如果你有一些不符合传统审美的特点，你就可以通过这种妆容来增强气场，放大风格，转移对于五官的注意力。就比如说有些女生可能是单眼皮、小眼睛、塌鼻梁、厚嘴唇，其实你去观察这种妆容，这种五官长相很难得，它很有自己的特色和气场。
1: 哎，你让我想到了一个大明星。哎，
2: 叫什么？
1: 舒淇。
2: 哦，对对对对对，她也有一种偏这种风格的感觉。
1: 她是偏那种鲶鱼系美女的，
2: 但是她那个年代啊，就是对于这种妆容 ABG 妆容其实还没有那么多的接受度。
1: 但是我发现现在可能这个妆很舒淇的那个适配度还蛮高的吧。
2: 很高。另外像脸型偏方圆有肉感的女生也很适合。我就偏这一挂啊。大家可以把钝感转化为一种甜辣碰撞的特色。如果你脸型比较瘦啊，且比较窄长，那可能会更偏向于成熟的欧美风。而且再从气质的整个角度来看，其实 ABG 妆容它的眉眼很有个性，有一种酷感。但是脸型、鼻唇其实都保留着年轻的那种圆线条，所以气质上看上去更特别，
1: 或者就是很有那种少女活力的一种感觉，对吧？
2: 对对对。那另外这个妆容对于发型要求度其实也比较高。
1: 对，就相比于欧美的那种浅发色，这种妆容其实保留深发色是更有辨识度的。
2: 对，
1: 它能够通过一些比如说烫卷啊，然后显得更热辣一些，对吧？
2: 烫

0: 卷高马尾，那就会更有活力感。你再搭配上休闲裤、小背心、运动鞋这类单品，其实出现率很高，然后也会很漂亮。
1: 嗯，特别有那种女性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轻泰妆，我估计你肯定见过。就是你看很多美妆博主其实现在都在画，他参考的原型啊是泰版流星花园里面的藤堂镜。
1: 哦，我看过那个版本的，就是那个姑娘那个镜头一出现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明艳特大气，然后就是那种美是一点都不遮掩的。
0: 对，就是眉眼会有一种超强的野生感，就眉毛睫毛都浓密，就是一下子让你感觉到一种张扬的生命力。
1: 对对对，就是那种野生感吧，还不是一味的粗犷。你比如说她的眉毛那种毛流感虽然强，但是眉形还是干净利落的那种，很精致啊。
0: 对，而像这种妆容啊，她睫毛的分布呢也比较均匀，通常是根根分明，长度不会太夸张的。就相比早期的泰式大浓妆，现在流行的明显就这个轻重程度上更轻一些。
1: 是是是，在那种发挥眉眼英气感的特色的时候呢，这个轻泰妆也会注重就是好像女性的那种感觉了。比如说腮红吧，它可能会用大面积的那种暖色调，然后让脸蛋看起来更柔和更有氛围感。
0: 是的，那哪些人更适合这种轻泰妆呢？如果你是和很多泰国女明星一样，这五官亮感比较大，而且想要发挥这个优势，就可以通过轻泰妆来凸显加大浓颜的冲击力。那五官亮感中等的女生想增加成熟惊艳感的话，也可以来尝试轻泰妆，能够很大程度的提升眉眼的浓度。但是对于淡颜女生来讲，那这种妆容就不是那么的适合了。
1: 哎，我们再说那个恶女妆吧，我特别感兴趣。就是你看那个电视剧里头的时候，永远会有一个大恶女，对吧？
0: 恶毒女配。
1: 对，他们那种妆就一定得配红唇，然后一定得配那种长直发，然后眼睛特别的犀利，然后眉毛非常的纤细。
0: 来，我跟你说一下它的特点啊。首先妆感会比较重一些，
1: 对
0: 对吧？另外呢，眼妆它通常用的都是非常深的眼影，它都不一定是大地色，它用的是暗灰色，就是整体偏黑的颜色，
1: 小烟熏妆的感觉。
0: 你去观察，它会画全包小烟熏，就是下眼线都会包裹的，就有一种叛逆坏女孩的感觉。
1: 是，他们的睫毛也不太一样，就普通咱们化妆的时候，可能女孩子的睫毛喜欢那种翘翘的。
0: 不，普通化妆上睫毛都是翘翘的，要体现一种大眼的感觉。但这个妆容就是邪恶女妆啊，它都是下睫毛很有存在感，而上睫毛不会太翘，反而会营造出一种眼睛在向下看的这种蔑视感。
1: 哎呀，真的是好恶是吧？然后而且他们那个唇色一定是非常鲜明的，可能会选择那种大红，或者是选用那种浆果色、红棕色，
0: 这我都有，就是浓颜还是比较适合这类型的颜色。
1: 哎，还有就是流行画痣，就点几颗痣的那种。
0: 对，一定要记住啊，如果要点痣的话，一定是在妆容干净的基础上，你才适合去点痣，要不然会让你整体的妆容看起来很杂乱。
1: 哎，我知道。有两种，就是整体女生是可以尝试恶女妆的。一种就是那种本身气质比较活泼的，但是五官当中又有可以发挥一种冷感潜质的那种妆容，她就可以画恶女妆。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长相特别精致的女生，你比如说像很多韩国女团的一些明星
0: 啊。哦，我知道蛇蝎美人的感觉。
1: 对，她们就可以打造出那种蛇蝎美人的感觉。
0: 是，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三种妆容啊都挺流行的，也各有特点，这个驾驭好了那是既好看又很有辨识度。记住啊，这三种妆容如果还不了解它具体怎么画，可以到各大社交平台去解锁一下亚裔辣妹妆、轻泰妆还有恶女妆，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咯，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是说，如果你的妈妈在怀你的时候出现了妊娠纹，那么你在怀孕时出现妊娠纹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我们在网上能看到很多关于妊娠纹的图片，有一些确实很严重，也很吓人，让人看得特别心疼。但是也有一些是相对轻微的，每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除了前面讲的更年轻的人更容易发生相对严重的妊娠纹以外，还有很多因素也影响着妊娠纹的严重情况。比如在孕期体重失控，体重很快长起来，或者是胎儿巨大，还有双胎或多胎的情况，都有可能导致妊娠纹情况加重。所以如果想要预防妊娠纹，可以从管理体重、关注胎儿发展、科学控制发育过程等一系列角度去尝试。但说实话，80%-90%的发生概率，预防起来也是很困难的。不太严谨的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鲜的妊娠纹往往是红紫色或者是蓝紫色的。当肚子上布满这些沟壑纵横、深浅不一的纹路的时候，确实让人又害怕又心疼。其实严格来讲，就算你什么都不做，这些妊娠纹随着时间的推移，颜色也会变淡，程度上比以前会有改善，由红紫色或者蓝紫色慢慢的变成淡黄色，在光照下可能还会有一些反光的斑痕。妊娠纹就跟我们其他地方的斑痕差不多，只不过这可是一肚子的斑痕，所以呢就会牵扯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妊娠纹对生理层面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它是否还合并、腹直肌分离、耻骨联合分离等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心理层面，但这其实很难讲，具体对一个人到底造成多么深远、多么严重的影响，我们并不清楚。但如果说，这对你身体又没什么影响，你担心什么呢？对孕妈说这些话不仅伤人心，而且也很难抹平生育背后的痛苦。并且恰恰就是因为很多人很在意这件事儿，所以市面上才会有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产品，声称可以预防改善妊娠纹。但是凭良心讲，从目前的研究数据来看，选择生育后想要从根本上预防妊娠纹的发生，多少还是停留在一个美好愿望的阶段。而且长出妊娠纹，希望抹点什么东西就能回到当初的样子，其实也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目前的研究确实发现有一些办法可以改善，比如说使用一些淡化斑痕的产品，同时可以考虑医美。医美手段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效果，但还是要说清楚，想要回到原来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几乎不太可能了。妊娠纹被称为妈妈的功勋章，如果不小心长了也不要忧虑，转念一想，它是孕育生命的独特印记。不管如何，在大家眼中，每一个妈妈都是最美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平板支撑坚持到最后十几秒钟，是不是腹肌的酸痛和颤抖越来越厉害，带的整个人都跟着抖起来，直到趴下才能够松口气？其实不止腹肌，几乎全身的肌肉在足够累之后都会抖，让人走路发颤，端杯子洒水等等。至于肌肉疲劳后为什么会抖，说法有很多，比如动作不熟练、脱水、糖被耗尽或者乳酸堆积，但这些呢都不是主要原因。实际上肌肉收缩本来就不是平滑的，疲劳只是放大了力量的波动，而颤抖时该不该继续练需要根据情况来决定。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分析肌肉累了也会发抖。我们先来看看一块肌肉疲劳到发抖时会发生什么变化。在一项试验当中，研究人员让24名志愿者用自己最大力量的25%向上抬手柄，坚持到抬不动再停止。做出这个动作主要需要大臂的肱二头肌用力，志愿者们平均坚持了5.4分钟。测力计显示，刚开始的时候发力比较平稳，力量大小的波动指标为1.2%，即将抬不动的时候，力量波动明显增大了，指标升到了2.6%。正是这种力量波动，也就是肌肉一下用力多，一下用力少，导致了疲劳时的颤抖。肌肉抖动让志愿者的手臂不受控制，有节奏地摇晃起来，频率约为1到5赫兹，这也被称为震颤。由肌肉疲劳引起的震颤通常是生理性的，健康人也会出现，但其他情况下的震颤可能是病理性的，与帕金森病、肌张力障碍及甲状腺功能亢进等疾病有关。疲劳肌肉颤抖的原因呢，是力量时大时小，而整块肌肉的力量有多大，决定于那一瞬间所有肌细胞发力的总和。像肱二头肌这样受我们想法控制的肌肉，每块由数百至数十万个单独的肌细胞组成，每个肌细胞都像头发丝那么细。肌肉收缩的时候，并非每条神经精准控制一个肌细胞，而是一个神经细胞支配数个至数千个肌细胞。神经发出指令后，它支配的所有肌细胞就会同时收缩几十毫秒，然后放松。被绑定在一起的神经细胞及其支配的肌细胞们被称为一个运动单位。如果一块肌肉当中的所有运动单位同时开工，结果将是整块肌肉强力收缩几十分之一秒，然后立刻完全放松，让人没法正常活动。当我们上抬手柄时，实际上每一瞬间只有一小部分运动单位在工作，它们收缩变短的同时，其他大部分运动单位都在放松。第一批运动单位即将停止工作的时候，立即会有下一批接续，然后不停地轮换。需要的力量越大，就有越多运动单位同时参与。虽然每批运动单位工作时间很短，但是由于运动单位的数量非常多，只要各批次的启动安排得当，叠加后的力量大小就很稳定，不会暴露替换痕迹。这时我们眼睛看到的是整块肌肉收缩平顺，辨别不出是哪几丝肌肉在收缩，也看不到颤抖。但同一块肌肉持续反复收缩之后，会因为疲劳出现力量下降和震颤。肌肉疲劳会使一部分运动单位停止工作，随着停工的运动单位逐渐增多，仍受指挥的数量越来越少，力量也会随之下降。同时，疲劳会使大量运动单位之间的配合变得不协调， 之前按顺序依次进行的激活变得集中。扎堆工作的结果就是，同时用力的运动单位要么非常多，要么非常少，叠加起来的收缩力量也变得时大时小，于是整个肌肉的平顺收缩就变成了肉眼可见的颤抖。通常来说，肌肉越疲劳，颤抖就越严重。那么疲劳为什么会让运动单位配合不协调呢？我们先看一下肌肉是如何收缩的。在刚才我们所说的研究当中，大脑先发出指令，肱二头肌用力把手柄向上抬，指令通过电信号向下传到脊髓的运动神经上，再传到控制肱二头肌的肌皮神经，最后神经肌肉接头将电信号转化为化学信号，并传到肌肉细胞，细胞里的肌原纤维变短，合力缩短整块肱二头肌，将手柄上抬。这个过程还受到血液中激素和电解质水平的影响。从大脑到肌肉，以上任何一步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影响最终上抬手柄的力量。目前疲劳导致震颤的机制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详细解释，现有试验的结果令研究者相信，震颤的主要来源并非直接执行任务的肌肉，而是进行控制的神经系统。一项研究当中，志愿者主动用手指举起1000克重物，并维持了2分钟，手部出现明显震颤，而身体其他的部位没有抖。于是研究者首先排除了血液中物质导致震颤的可能，如肾上腺素，否则血液带着震颤物质流经全身，整个人都应该抖起来。之后研究者用外来电刺激让人举重物，2分钟之后并未出现震颤，这提示在适当的电信号之下，肌肉本身还是能够做到正常收缩的，震颤主要来自肌肉上游的电信号。于是研究者认为是神经系统指挥的不协调，所以运动单位才配合不好，最终导致了肌肉颤抖。

等肌肉得到充分休息之后，这些变化复原，肌肉收缩也会重新恢复平顺，收缩停止就不抖了。如果非常累，可能第二天都会比平时容易抖。锻炼的时候发抖不是练得充分的标志，至于该不该停下来，如果抖的同时还能够保证动作标准安全，可以继续坚持，但感觉动作即将变形或可能造成危险的时候，就需要及时停止了。比如平板支撑不容易失控受伤，要是一边抖一边还能够保持身体在一条直线上不塌腰撅屁股，那就继续坚持抖一会儿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让人困扰的妊娠纹以及肌肉累了也会发抖。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农历的7月初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理论文章习近平谈政绩观，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我是在开元广场举办百事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把优质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助力重点群体就地就近就业。永乐镇千亩烤烟迎丰收，金黄烟叶铺就致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习近平谈政绩观，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有的做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信奉多栽花少种刺，遇到困难不伸手，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只想争功不想懒过，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有的是庙里的泥菩萨经不起风雨，遇到矛盾惊慌失措，遇到斗争直打摆子。2020年1月，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及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会担当的问题。总书记曾多次为这类党员干部画像，并提出严厉批评，强调不担当、不作为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贻误大事。例如一些地方和单位正气不彰，邪气蔓延，工作局面长期打不开，矛盾问题积累一大堆，同好人主义的盛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的干部身居其位不谋其政，遇到矛盾绕道走，遇到群众诉求躲着行，推诿扯皮敷衍塞责，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成大祸。干事担当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如总书记所说，如果工作都那么好干，谁上去都能干，那还要什么担当呢？20多年前，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针对福建是林业大省，广大林农却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的状况，推动实施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当时这项改革是有风险的，但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林权改革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这个问题不解决，矛盾总有一天会爆发，还是越早解决越好。后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被称为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的又一次伟大革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干兴邦，树立起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的鲜明导向。对不作为的干部，他要求坚决果断掉下去，不让那些做样子、混日子、要位子的官油子得失得利。对敢于负责、勇于担当

0: 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总书记指出，要及时大胆用起来，让干部看到，只要真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组织上是不会埋没的。从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到着力消除妨碍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因素，总书记多次就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提出明确要求。有了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真本领从哪里来？总书记指出，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懈怠者干不成宏图伟业。他勉励广大党员干部，要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8月14日，我市开展关爱环卫工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唐海刚主持。李军深在讲话中向坚守高温一线的环卫工人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用辛勤和汗水守护着滨州的整洁与美丽。各相关部门要关心关爱广大一线劳动者，落实落细防暑降温安全防护措施，切实维护一线劳动者健康权益。同时，他充分肯定了滨商总会及广大非公经纪人士履行社会责任、回馈社会的善行义举。活动现场，李军深、唐海刚向一线环卫工人代表发放了夏凉被、夏凉帽等防暑降温物资，还为滨商总会及爱心企业颁发了荣誉奖牌。环卫工人袁永梅。
1: 感谢市委、市政府和爱心企业家大热天给我们送来夏凉被、帽子，心里特别凉快。虽然高温下干活很累，但大家惦记着我们，再苦再累也吃的，我们会继续守好每一条街，把咱们滨州打扮的干干净净，不辜负这份关爱。
0: 据了解，此次慰问活动共捐赠慰问物资758份。是滨州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举措，进一步弘扬了环卫工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精神，在全社会营造了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浓厚氛围。本台记者李乐报道。8月13日，我市召开详细规划专题会议，副市长赵亚鹏主持。会议听取了自然资源局详细规划编制情况汇报，听取了规划编制单位滨州市中心城区6个单元详细规划成果汇报，各参会部门发表了意见。会议强调，要充分吸纳本次专家审查会议意见，逐条梳理建立修改台账，立足滨州发展实际优化规划成果，突出实用性，提升规划科学性、可操作性。要严守法定编制规范，对标省级编制指南，落实各项强制性管控指标，守牢底线红线，兼顾城市发展弹性，把握管控尺度，切实发挥规划引领约束作用。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自然资源局做好牵头督办，编制单位倒排工期抓紧修改完善，各部门协同配合，凝聚工作合力，共同推动规划早日获批落地实施。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8月13日，我市在开元广场举办百市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把优质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助力重点群体就地就近就业。招聘会现场，各企业展位前，求职者仔细了解岗位要求、薪资福利、工作环境等信息，与招聘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登记求职意向。求职者杨伟凡。
2: 在网上看到了咱们滨州市发布的一个 新闻，就是有来了很多的企业与岗位特意来这里参加招聘会，发现了有很多适合我的岗位，一会儿就去投几个简历，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
0: 招聘会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和群众求职愿望，降低企业招工、群众求职成本，切实为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拓宽就业渠道。滨州市零工市场业务副主任李龙：
3: 本次滨州市北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招聘会，共邀请23余家企业参会，投放38个优质岗位，招聘287个人员，岗位门槛丰富，兼顾青年毕业生与大龄务工人员。现场一对一面对面沟通，欢迎有就业需求的市民朋友前来咨询择业。我们也会全力搭建更多就业供需平台，让大家在家门口找到心仪稳定的工作。
0: 下一步，滨州市将持续深化百市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常态化组织各类专场招聘、就业政策宣讲、职业指导等服务，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举措，持续夯实民生就业保障。本台记者赵雅婷报道。眼下正是烤烟采收与烘烤的关键期，永乐镇连片烟田满目金黄，长势喜人，饱满肥厚的烟叶挂满烟珠，迎来丰收季。田间地头、烘烤作坊里烟火气十足，烟农们忙着掰烟、整理、挂杆、烘烤，一派繁忙丰收景象。永乐镇具备烤烟种植的优越自然条件，全镇烟田连片规整，长势均匀，烟珠挺拔，叶片厚实。依托科学的田间管护，今年烤烟整体品相好、品质优，为稳产增收筑牢了基础。这几天，烟农们抢抓晴好天气下地采收，大家穿梭在烟田垄间，分层采摘烟叶，手法娴熟，高效作业。新鲜肥厚的烟叶被陆续装车，沉甸甸的烟叶里满是丰收的喜悦。采收后的烟叶经工人们依次剔除残次、病虫叶片，按大小和成熟度分类规整，理顺叶片，整齐堆放。精细化的分拣整理有效保障烟叶品相，为后续烘烤提质做好准备。在永乐村的烘烤点，挂烟作业有序开展，工人们将整理好的烟叶均匀捆绑，整齐悬挂在烤杆上，把控好疏密间距，保证烘烤时受热均匀。挂满烟叶的烤房层层排布，整齐有序。永乐村

0: 技术，通过分段控分、干湿调节的专业工艺，完成烟叶变黄、定色、干金全过程烘烤。经过精心烘制，鲜叶蜕变为色泽金黄、油润香浓的优质烟叶，大幅提升了烤烟品质和经济价值。永乐镇副镇长王硕：
1: 今年永乐镇烤烟种植面积达3300余亩，当前正值烟叶集中烘烤关键阶段，得益于镇域雨水充沛、伤情适宜，烟叶整体长势优良，预计亩产利润1500元。下一步，我镇将持续深耕烤烟特色产业，以科技赋能烟叶品质升级，持续提升烤烟种植经济效益，切实筑牢群众增收致富根基。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城关街道城西社区近日在党群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党的声音近万家，七夕树新风，快乐暑假”成果汇报主题活动。五讲基层宣讲拉开活动帷幕，围绕乡村振兴、就业帮扶等政策进行解读，并用身边的奋斗故事倡导移风易俗。随后进行的暑期公益课堂结业仪式上，优秀学员和志愿者受到表彰。在文艺汇演环节，居民们自编自演了舞蹈、朗诵等节目，弘扬忠贞家风，倡导检阅婚俗。现场还提供了公益拍照和口腔义诊等便民服务。此次活动通过宣讲加节庆加服务的模式，实现了政策宣传、文化传承和便民服务的一体化推进，有效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市民刘小平：
2: 其中有老师的分享，学生的发言，有学生的舞蹈，我作为诺帆府的代表，表示对城区选区的感谢。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令一，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很多人追求快速掉秤，以为体重降下来就是胜利，殊不知减重太快，最先受伤的往往是骨骼，骨密度正悄悄流失。为什么减重太快骨骼会受伤？骨骼不是静态的支架，而是不断更新的代谢组织，破骨细胞像拆迁队，不断清除老化骨组织，成骨细胞像施工队，日夜修筑新骨。年轻时施工过快拆迁，骨量持续累积，年老时拆迁压倒施工，骨量渐行渐少，快速减重会从多重机制打

破这个平衡。机械负荷骤减，成骨动力不足。骨骼遵循用进废退法则，体重本身是骨骼承受的机械负荷，快速减重时负荷突然减轻，骨细胞误以为不再需要加强，成骨活性下降，骨吸收相对增强。这就好比肌肉长期不动会萎缩，骨骼也会因为负荷减轻而偷懒。营养不足，原料告急。快速减重往往伴随着极低热量饮食，钙、维生素 D、 蛋白质、镁、锌、维生素 K 等骨骼必需营养素同步减少。钙是骨矿化的核心原料，缺乏时破骨细胞拆骨的速度超过成骨细胞建骨的速度。蛋白质是骨骼的胶原支架，缺乏时骨骼韧性下降，脆性增加。激素水平波动，正向调节失灵。快速减重，尤其是极低热量饮食，可导致瘦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一、性激素水平下降。这些激素都是骨形成的正向调节因子，女性特别要警惕。快速减重可导致雌激素水平下降，这不仅可能引起月经紊乱甚至闭经，还会直接加速骨流失。肌肉流失牵连骨骼，指节时不运动时，减掉的体重中20%至30%是肌肉，肌肉萎缩削弱了对骨骼的力学刺激，进一步抑制骨形成。同时肌肉减少还会增加跌倒风险，骨质疏松遇上跌倒，骨折风险便陡增。当然并非所有的减重都会伤骨，关键在于速度和方式。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安全减重速度为每周0.5至1公斤，每月2至4公斤。若超过这个速度，尤其是靠极低热量饮食或纯饥饿法实现的快速减重，骨骼风险会显著升高。一项研究发现，采用极低热量饮食快速减重的肥胖者，8周内体重下降显著，但骨密度也同步下降，且减重结束后6个月骨密度仍未恢复。更值得注意的是，减重引起的骨量丢失，即使体重反弹也未必能完全挽回。需要注意的是，以下人群快速减重尤为危险：绝经后女性，雌激素水平本身就低，骨流失速度快，快速减重无异于雪上加霜；老年人群，骨骼再生能力下降，减重丢失的骨量难以代偿；反复减重者，每次减重都丢失一部分骨量，反弹时脂肪优先恢复，骨量不一定同步恢复，多次循环后骨量呈阶梯式下降；纯节食不运动者，没有运动刺激，骨骼和肌肉双重流失。如何在减重时保护骨骼？首先要保证钙和维生素 D 充足，减重期间每日钙摄入应达到1000至1200毫克，约500毫升牛奶加一块豆腐加一把绿叶菜；维生素每日800至1000单位，不足时需服用补充剂。吃够蛋白质，按每公斤体重摄入1.2至1.5克蛋白质，均匀分配至三餐。蛋白质不是减重的敌人，而是护肌保骨的关键。坚持力量训练，每周2至3次抗阻训练，如深蹲、硬拉、弹力带，直接给骨骼施加机械负荷，刺激骨形成。有氧运动减脂效果好，但不能替代力量训练对骨骼的刺激。控制速度，不走捷径，每月减重2至4公斤，不走捷径。快速减重看似高效，但付出的骨骼代价可能在几年后才显现，到那时补救往往为时已晚。保证基础能量，保证每日摄入不低于1200千卡热量，极低热量饮食很难满足骨骼基础代谢需求，宁可慢一点也要稳一点。如果已经快速减重了，骨量还能补回来吗？答案是可以部分补救，但远不如早期预防。此时应立即恢复到正常减重速度，加强力量训练刺激骨形成，强化营养补充，确保钙、维生素 D、 蛋白质充足，必要时检

测骨密度，评估是否需要药物干预。减重是为了健康，不是为了制造新的健康问题。体重下降固然可喜，但如果是骨骼在为此默默受伤，那就是得不偿失。用慢一点的速度，稳一点的方法，全一点的营养，把脂肪减下去，把骨骼留下来，这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健康减重。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 87.9，滨州人民广。

0: 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有人说，旅行就是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并不断发现途中的美好。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呢？关于旅行中邂逅的美好风景，著名作家茅盾先生也有一些感悟与我们分享。前夜看了塞上风云的预告片，便又回忆起星星峡外的沙漠来了。那还不能被称为戈壁，那在普通地图上还不过是无名的小点，但是人类的肉眼已经不能望到它的边际了。如果在中午阳光正射的时候，那单纯而强烈的反光会使你的眼睛不舒服，没有隆起的沙丘，也不见有半间泥房，四顾只是茫茫一起，那样的平坦，连一个坎儿井也找不到。这样的纯然一色，即使偶尔有些驼马的枯骨，它那微小的白光，也早融入了周围的苍茫。又是那样的寂静，似乎只有热空气在做轰轰的火响。然而你不能说这里就没有风景。当地平线上出现了第一个黑点，当更多的黑点成为线，成为对，而且当微风把铃铛的柔声叮当叮当送到你的耳骨，而最后当那些昂然高步的骆驼排成整齐的方队，安详然而坚定地愈行愈近，当骆驼队中领队驼所长的那一杆长方形猩红大片映入你的眼帘，而且大小叮当的协和合奏充满了你耳管，这时间也许你不出声，但是你的心里会涌上了这样的感想：多么庄严，多么妩媚呀！这里是大自然最单调最奇板的一面，然而加上了人的活动就完全改观。难道这不是风景吗？大自然是伟大的，然而人类更伟大。于是我又回忆起另一个画面，这就是在所谓的黄土高原了。那边的山多数是秃顶的，然而层层的梯田将秃顶装扮成稀稀落落有些黄毛的癞头，特别是那些高杆植物齐长而整齐，等待检阅的队伍似的在晚风中摇曳，别有一种惹人怜爱的姿态。可是更妙的是三五月圆之夜，天是那样的蓝，几乎透明似的，月亮离山顶似乎不过几尺，远看山顶的小树丛密挺立，宛如人头上的怒发。这时候忽然从山脊上长出两只牛角来，随即牛的全身也出现，前着犁的人形也出现，并不多，只有三两个，也许还跟着个小孩。他们姗姗而下，在蓝的天黑的山银色的月光的背面上成就了一幅剪影，如果给田园诗人见了，必将赞叹为绝妙的题材。可是没有完，这几位晚归的种地人还把他们那粗气的短歌用愉快的旋律从山顶上泼下来，直到他们没入了山坳。

依旧只有蓝天明月，黑漆漆的山，歌声可是缭绕不散。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场面，夕阳在山，干澈的黄土正吐出它在一天内所吸收的热，河水汤汤急流，似乎能把浅浅河床中的鹅卵石都冲走了似的。这时候，沿河的山坳里有一队人劳作归来，兴奋的谈话中至少有七八种不同的方言。忽然间，他们又用同一的音调唱起雄壮的歌曲来了。他们的爽朗的笑声落在水上，使得河水也似乎在笑。看他们的手也是惯拿调色板的，那是昨天还拉着提琴的公子伴奏着生产曲的，这是经常不离木刻刀的，那又是洋洋洒洒下笔如有神的，但现在一律都被锄敲的木柄磨起了老茧了。他们在山坡下被另一群所营住，这里正燃起熊熊的野火，多少曾调珠弄粉的手儿已经将金黄的小米饭、翠绿的油菜准备齐全。这时候太阳已经下山，却将它的余晖换成满天的彩霞，河水喧哗得更响了，跌在石上便喷出了雪白的泡沫。人们把沾着黄土的脚伸在水里任它冲刷，或者举起水来洗一把脸。在背山面水这样一个所在，静默的自然里弥漫着生命力的人就织成了美妙的图画。在这里，蓝天明月，秃顶的山，单调的黄土，浅濑的水，似乎都是最恰当不过的背景，无可更换。大自然是伟大的，人类是伟大的，然而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的活动乃是伟大之中尤其伟大者。我们都曾见过西装革履、烫发、旗袍、高跟鞋的一对儿，在公园的角落、绿荫下、长椅上悄悄说话。但是试想一想，如果在一个下雨天，你经过一边是黄褐色的浊水，一边是怪石峭壁的崖岸，马蹄很小心地探入泥浆里，有时还不免打一个跌撞，四面是静寂辉煌，没有一般所谓的生动鲜艳。然而你忽然抬头看见高高的山壁上有几个天然的石洞，三层楼的亭子间似的，一对人儿促膝而坐，只凭剪发式样的不同，一方能辨认出一个是女的。他们被鱼赶到这里，大概聊天也聊够了，现在是摊着一本札记簿，头凑在一处一同在看。试想一想，这样一个场面到了你眼前时，总该和在什么公园里看见长椅上有一对儿偎依低语颇有点味道不同吧。

提到桂林，大家首先会想到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地处湘桂走廊的南端，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古代的城池、石刻、木址、遗迹比比皆是，而且人文资源丰富，民族风情独特，是我们祖国的一颗璀璨明珠。桂林也以奇特的喀斯特地貌成为了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介绍桂林，首先为大家介绍漓江，就是我们常说的桂林山水。很多去过桂林的人应该都知道，漓江可以说是去桂林旅游的首要景点了。我还记得小时候那篇描述桂林山水的文章，说的主要就是这里。这里凭借着它独特的山峰地貌和美丽的山水风光，获得了一波又一波游客们的喜爱。因此，这里的风景还被成为了20元人民币的背景图。我最喜欢的就是在这里坐着小船，慢悠悠地欣赏着山水风光，感觉天地之间最美的风景也不过如此。再来说两江四湖，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桂林山水的标志性名片，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你几乎可以欣赏到整个桂林最美的夜景。哀家建议大家如果晚上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这里看看。接下来我们说说芦笛岩，这个景点位于桂林的一个郊区，景区的地貌非常奇特，随处可见各种形状的石乳，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会被它的自然奇观所震惊和叹服。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里因为常年气候湿润，所以洞内的温度会比外面低一些，

中老年朋友进去游览的时候要多穿点，同时注意不要滑倒了。再来说龙脊梯田，说起梯田，现在很多地方好像都没有了，即使你见到过，但估计你肯定没见过这么大的梯田了。这里远看就像链条一样，一条一条的蜿蜒盘旋着，等到你凑近了看，它又好像是通往蓝天的天梯一般，指引着你前行。如果你来到这里，一定会被它的神奇所震惊到。龙脊梯田位于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和萍乡平安村龙脊山，距离桂林市80公里。龙脊梯田从广义上说叫龙胜梯田，从狭义上称为龙脊梯田。但是广大的摄影和旅行爱好者更喜欢龙脊梯田的称呼，似乎这样更具有气势。龙脊梯田只是一个景区统称，包含有龙脊寨、平安寨、中六寨、大寨、田头寨、小寨等若干村寨。就梯田本身来说，最壮观的是大寨的金坑梯田和附近的小寨梯田。龙脊梯田从山脚盘绕的山顶，小山如罗，大山似塔，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从高处望去，梯田的优美曲线一条条一根根，或平行或交叉，蜿蜒如春罗，披蓝似云塔，显示出动人心魄的曲线美。它的线条行云流水，潇洒柔畅，规模磅礴壮观，气势恢宏，有梯田世界第一的美誉。接下来为大家介绍阳朔。阳朔因为美丽，因为别致，千百年来这里留下了许许多多文人墨客的赞美名句。群峰倒影山浮水，无山无水不入神。这两句诗高度概括了阳朔自然风光在世界上所占有的重要位置。阳朔地处中亚热带季风区，气候温和，四季宜人，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境内山峰林立，平地拔起，千姿百态，如人物似走兽，若器皿类飞禽，另具情趣，令人回味无穷。山上竹木繁茂，四季常青，山山有洞，洞洞奇美，洞中乳石遍布，晶莹剔透，好像艺术长廊，也好像是天然迷宫。阳朔的水非常的清澈透明，绿水悠悠，如情似梦。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形容为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是美丽的桂林山水之精华所在地。整个阳朔就好像是一座瑰丽多彩的大公园。最后我们来说象山。象山公园与伏波公园、叠彩公园合称象山景区，在2000年12月被国家列为首批4A 级景区。象山景区是桂林久负盛名的景区，荟萃了桂林山水和人文景观的精华，是中外游客游览桂林的必到之处。象山公园以象鼻山为主体，位于市内桃花江注入漓江的地方，滨江路的南端，因为它的山形特别像一头巨象临江汲水而得名。象鼻山海拔200米，高出江面55米，长108米，宽100米，山体占地1.3万平方米，由3.6亿年前的石灰岩组成。主要景点有水月洞、象鼻岩、象眼岩、普贤塔、云峰寺以及舍利塔。介绍了这么多景点，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否心动了？如果感兴趣，就赶紧约上三五好友，出发吧！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艾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刚才我们介绍了桂林的美景，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桂林的美食。提到桂林的美食，大家首先就会想到桂林米粉。的确，来到桂林怎么能错过桂林米粉呢？桂林米粉以独特的风味远近闻名，桂林米粉有米粉和切粉之分。桂林米粉最重要的就在于卤水，卤水做得好坏直接影响这家店的生意。可以说每一家桂林米粉都有它独特的风味。石记米粉店在当地很有名气，老年人吃了也很好消化，所以一直以来桂林米粉都非常受中老年游客的欢迎。桂林还有一道美食就是啤酒鱼。啤酒鱼的制作方法独特，是阳朔最有特色的一道。

名菜，端上来大大的一盆，蒸腾的热气里，红红的浓汤裹着大块大块色泽浓郁的鱼肉，飘到跟前的香味是鲜香里带着些许辣味的，足以把五官都调动起来。一入口，肉质是一丝一丝的细嫩，辣味和鲜味完美结合，细品时还有一点回甘。我们再来说说宫城油茶。桂林宫城人每天早餐都要打油茶，有些家庭甚至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它。油茶的味道浓而涩，涩中带辣，宫城一带还在茶里加上磨碎的花生粉，使它的味道多了醇厚，少了涩，并且因为煮的时间恰到好处，喝油茶必须配上各种佐食的小吃，味道会更好。最后来说田螺。桂林田螺是很有地方特色的小吃，挑开了螺的顶盖，搓着嘴用力地喝进去，吃完田螺再喝汤，它的味道又辣又鲜，特别开胃。当螺丝肉吸不出来时，就需要小竹签来帮忙挑出。螺丝汤是煮田螺的精华，用它做出的螺丝米粉鲜辣的会令人额上冒汗，脸上放光，过瘾极了。游完了吃喝了，带点什么回家呢？接下来艾佳就为大家介绍桂林的特产有哪些。首先来说桂林三花酒。三花酒是米香型小曲白酒，酿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因蒸熬三次摇动的时候会泛起无数的泡花，质量好的三花酒酒花非常的细腻，能起好多层。三花酒无色透明，米香清雅，入口柔绵，落口爽烈，回甜，饮后留香，中老年人适量饮用的话可以提神活血，有益健康。再来说说桂林辣椒酱。桂林辣椒酱有300多年的生产历史，与豆腐乳、三花酒同被称为桂林三宝。桂林辣椒酱的主要原料是鲜红辣椒、豆豉和大蒜等，选材十分讲究，生产工艺独特，具有色泽红褐、粗细均匀、鲜辣醇香、咸淡适口的特点，能健脾开胃、助消化，是宴席或家庭调味的佳品。接下来推荐的当然就是桂林三宝的另一宝——桂林腐乳。桂林腐乳表面是胶状的，并且很透明，色泽发黄，非常的香。桂林腐乳的吃法多种多样，桂林人吃稀饭馒头的时候直接用它来就着吃。桂林腐乳更多的作用是做调味品，比如凉拌豆腐、粉丝、春芽、清蒸鸭、栗腐芋、扣肉等，配上桂林腐乳是桂林的风味名菜。由于独具佳美的色香味形，是旅游者最喜欢购买的一种桂林土特产。最后我们来说桂花马蹄糕。马蹄的学名为荸荠，桂林马蹄与众不同，它的肉质雪白细滑，水分含量很高，清甜无渣，爽脆可口。马蹄熟食可以做菜，炒鸡鸭时可做配菜，有香菇、云耳同炒，别具一番滋味。还可以加工制作成马蹄糖、马蹄糕和蜜饯，研成粉又可以做副食品。马蹄糕是桂林的特产之一，入口即化，味甜而不腻，是非常受欢迎的桂林特产之一，建议血糖不高的中老年游客可以少食用一些。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广西桂林这个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景点，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到这里去旅行。在今后的节目里，艾佳还会为我们的中老年听众介绍更多适合出行的景点。今天的节目当中，艾佳为您推荐了广西桂林，中老年朋友有时间的话，不妨约上三五老友一起去领略一下桂林山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艾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的时间，艾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对作家的印象是什么？他们不沉于世俗，清冷而遗世独立，他们有着新奇而独特的思想，见解永远令人着迷。他们把写作当作生活的重要意义，哪怕偏居一隅，也要将思绪放飞天际。那么，香港作家林燕妮又是怎样的呢？她是作家，但她更是一个优雅的女人。她浓妆艳抹，睥睨众生，她精致风光，缱绻慵懒。在成为作家之前，她就已经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人了。林燕妮世俗的一生像天鹅一样，爱人间的繁华，又将人间的冷热写进她的文章里。她是东方世界里热烈的玫瑰，只取悦自己。2018年6月4日，香港作家林燕妮因肺癌去世，享年75岁。追随香港娱乐行业的黄金一代一起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重新回眸林燕妮的一生传奇。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灿烂的盛世是李小龙，是倪匡，是金庸，是徐克，是林青霞，是周润发，是张国荣，也是林燕妮。1972年，林燕妮以伯克莱遗传学理学士的海归之名回到香港，直直杀入文坛，并迅速在《明报》等报刊上开设专栏。她的专栏名字也和其他作家不同，充满了慵懒的女人味儿。懒洋洋的下午，粉红色的枕头。她在专栏中写尽了当时香港痴情怨女们的生活与心得。年轻的读者们喜欢读她的作品，也许是因为

他的作品直白而犀利，也许是因为从他的作品中能找到令头脑豁然清晰的答案。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林燕妮在《明报》的专栏上写了一年又一年，从傲气的青年到优雅的老年，哪怕在他入院时也笔耕不辍。他的文章中始终慵懒又精致着，从未出现被疾病折磨的痛苦。就在林燕妮去世消息传出的当天，《明报》仍刊出了他的《寂寂燕子楼》专栏。在林燕妮的种种文学作品中，最有名的应当属她的那篇散文《一见杨过误终生》。遇上一个很有魅力、令自己魂牵梦萦的人是毕生的安慰，然而得不到他却是毕生的遗憾。除却巫山不是云，没有人比他更好，可是他却永远不能属于自己，那唯有拥着他的记忆过一生了。程英、陆无双、公孙绿萼、郭襄，这四位年轻貌美、蕙质兰心的姑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郁郁终生。公孙绿萼甚至心灰意冷的不想做人，其他三位都没有再爱上谁。他们都在十几岁时见过杨过，短暂的相交令得姑娘们终身不嫁。他们的回忆是快乐的，可叹的是，以后的日子又如此惆怅。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黄沾曾经称赞他，香港的才女都有份小家子气，唯独林燕妮没有。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得以窥见他对感情、对生活态度的表达毫不畏惧，从不藏着掖着，也难怪金庸称她为香港最好的女散文家。除了他的文笔，他身上那些文坛轶事同样令人着迷。作为一名女作家，林燕妮必须要在稿纸上撒香水才能写作。据说当年她用撒满香水的白底紫格的 A5 原稿纸交稿，稿到印刷厂之后，连检字工都精神为之一振。她这种特立独行的做派让女作家对她嗤之以鼻，而男作家们都追捧她。在林燕妮女作家身份的背后，舆论关注更多的可能是她与香港才子黄沾的爱情。这段不曾被世人认可的恋情，在林燕妮与黄沾身上持续了12年。这12年中，他们共同生活却始终没有结婚。黄沾曾向林燕妮求婚，却多次未果。也许在女作家的心中，爱情不该被婚姻困住，但林燕妮的生活中一切向来没有轨迹，不是吗？当黄林的爱情结束以后，她这样形容和黄沾的关系：我跟沾叔之间得失两心知，不存在原谅不原谅、宽恕不宽恕、有恨还是无恨，我们的关系是超越了那些字眼的。无论是爱情还是人生中，林燕妮都是洒脱的。从当时的香港社会看，她当属才华与美貌兼备的女作家，而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美，并毫不吝啬地展现出来，即使要面对一些并不友好的评价。在大半生的生活中，她都是香港舆论的谈资，但这个女人最强大之处正在于舆论无法左右她的生活，她愿意肆意而为，心悦自己。在他的《故梦重逢》中，林燕妮写着：故梦重逢，借路浮生，活着是一生，睡着来个梦，又似多活一生。活得好，梦得也好时，是对生命的感恩。现实也好，梦境也罢，活着终归是一种福气。林燕妮总能用三言两语写出文学，她的笔下不乏对生死爱恨的思考，她的专栏也偏爱谈及女性与情爱，给了不少港女爱情中的方法论。也许对上世纪的香港女性而言，谁都想成为林燕妮，但谁都不是林燕妮。心口朱砂是她，莺莺燕燕是她，爱情导师是她，优雅细腻也是她。

林燕妮拥有令人羡慕的家境、爱情，但在光鲜的背后，她所遭遇的那些至亲离世的切肤之痛，恐怕也不是轻易能够承受的。她曾说，面对灰暗日子，写稿是她生活下来的意志。生命是挣扎，是证明自己的存在。如果我要死了，还挣扎什么？证明什么？在营营役役的生活之中，难得一个懒洋洋的下午。这般看来，林燕妮的一生中，即使遗憾万千，也是万般浪漫情怀。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分享的是著名作家张晓峰的一篇至情之作《一个女人的爱情观》。这篇散文行云流水般地诉说着一个平凡而又美丽的爱情观，真实深切，让我们会在读后产生深深的共鸣。

忽然发现自己的爱情观很土气，忍不住笑了起来。对我而言，爱一个人就是满心满意要跟他一起过日子。天地鸿蒙荒凉，我们不能妄想把自己扩充为六合八方的空间，只希望彼此的火劲把属于两人的一世时间填满。客居岁月，暮色里归来，看见有人当街亲热，竟也熟视无睹。但每看到一对人手牵手提着一把青菜一条鱼从菜场出来，一颗心就忍不住恻恻地痛起来。一蔬一饭里的天长地久，原来是如此未有难言啊。相拥的那一对也许今晚就分手，但一顶一惑里却有其朝朝暮暮的恩情啊。爱一个人，原来就只是在冰箱里为他留一只苹果，并且等他归来。爱一个人，就是在寒冷的夜里不断在他杯子里斟上刚沸的热水。爱一个人，就是喜欢两人一起收进桌上的残肴，并且听他在水槽里刷碗的音乐，事后再偷偷地把他不曾洗干净的地方重洗一遍。爱一个人，就是有权利霸道地说，不要穿那件衣服，难看死了，穿这件，这是我新给你买的。爱一个人，就是一本正经地催他去工作，却又忍不住躲在他身后想捣几次小小的蛋。爱一个人，就是在拨通电话时忽然不知道要说什么，才知道原来只是想听听那熟悉的声音，原来真正想拨通的只是自己心底的一根弦。爱一个人，就是把他的信藏在皮包里，一日拿出来看几回，哭几回，吃想几回。爱一个人，就是在他迟归时想上一千种坏可能，在想象中经历万般劫难，发誓等他回来要好好罚他，一旦见面却又什么都忘了。爱一个人，就是在众人暗骂讨厌谁在咳嗽，你却急道，哎呀哎呀，他这个人是记性坏呀，我该买一瓶川贝枇杷膏放在他的背包里的。爱一个人，就是上一刻钟想把美丽的恋情像冬季的松鼠密藏坚果一般，将之一一放在最隐秘最安妥的树洞里，下一刻却又想告诉全世界这骄傲自豪的消息。爱一个人，就是在他的头衔地位学历经历善行劣迹之外，看出真正的他不过是个孩子，好孩子或坏孩子，所以疼了他。也因爱一个人，就是喜欢听他儿时的故事，喜欢听他有几次大难不死，听他如何淘气惹艳，怎样善于玩弹珠或打水漂漂。爱一个人，就是忍不住替他记住了许多往事。爱一个人，就不免希望自己更美丽，希望自己被记得，希望自己的容颜体貌在极盛时与对方如霞光过目，永不相忘。即使在繁花谢树的冬残，也有一个人沉如历史典册的铜人，可以见证你的华彩。爱一个人，就是喜欢和他拥有现在，却又追忆着和他在一起的过去，喜欢听他说那一年他怎样偷偷喜欢你，远远地凝望着你。爱一个人，便是小别时带走他的吻痕，如同一幅画带着鉴赏者的朱印。爱一个人，就是横下心来把自己小小的赌本跟他合起来，像生命的大轮盘去下一番赌注。爱一个人，就是让那个人的名字在临终之际成为你双唇间最后的音乐。爱一个人，就不免生出共同的霸占的欲望，想认识他的朋友，了解他的事业，知道他的梦，希望共有一张餐桌，愿意同用一双筷子，喜欢轮饮一杯茶，合穿一件衣，并且同求共枕，奔赴一个命运，共寝一个墓穴。前两天整理房间时提出一只提袋，上面赫然写着孕妇服装中心。我愕然许久，既然这房子只我一人住，这只手提袋当然是我的了，可是我何曾跑到孕妇店去买衣服。于是不甘心地坐下来想，想了许久，

终于想出来了。我那天曾去买一件斗篷式的土褐色短履，便是用了这只绿袋子提回来的。我是的确闯到孕妇店去买衣服了。细想起来，那家店的模样似乎都穿着孕妇装。我好像正是被那种美丽沉淀的繁殖喜悦所吸引而走进去的。这样说来，原来我买的那件宽松适意的斗篷式短履竟真是给孕妇设计的。这里面有什么心理分析吗？是不是我一直追忆着怀孕时强烈的酸苦和欣喜，而情不自禁的又去买了一件那样的衣服呢？想多年前冬夜读起，灯下乳儿的寒冷和温暖便一下涌回心头。小儿吮乳的时候，你多么希望自己的生命就此为他抉择啊。对我而言，爱一个人就不免想跟他生一窝孩子，当然这世上也有人无法生育，那么就让共同培育的学生、共同经营的事业、共同爱过的子侄晚辈、共同谱成的生活诗歌、共同写完的生命之书来做他们的孩子。也许还有更多更多可以说的，正如此刻，爱情对我的意义是终夜守在一盏灯旁，听轰声退潮再复涨潮，看淡紫的天光越来越明亮，凝视两人共同凝视过的长窗外的水波，在矛盾的凄凉和欢喜里，在知足感恩和可切不足里，细细体会一条河的韵律，并且写一篇叫《爱情观》的文章。刚才我们共同分享了《一个女人的爱情观》这篇文章的节选，可以感受到这是张晓峰的一篇朴实纯真的爱情宣言。真正的爱情不一定是轰轰烈烈，而是在生活细碎小事中体味爱的真谛。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

0: 微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2: 无敌，
3: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灭蚊的高招。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没有哪只蚊子可以从广东生还侥幸地活下来，都是一命二运三风水，甚至他们只要能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保存住肉身，本身就是一项生物学的奇迹了。在广东，任何的街头购买蟑螂药都会被授予如何给蟑螂喂药的知识，广东人的谜底往往就在谜面。蟑螂药要蟑螂自己吃了才有效，那么蚊香一定要蚊子自己闻了才管用。有朋友呢去广东租房，被房东额外赋予了前任租户留下来的42盒的蚊香，他惊诧到底是什么样的地形才会用到如此大的剂量呢？殊不知，多雨潮湿的环境，大量的蚊虫呢适合钻进人类的屋内去避雨，一卷蚊香早已经起不到任何的震慑的功效了，加之需要不断的开门窗通风才能防霉，蚊香矩阵可以保证蚊子宁可淋雨也不愿意进屋。那么蚊香带来的视觉冲击让人类是具有明显的满足感的，这代表着食物链顶点的一种支配，是一种军事实力上的绝对碾压。有的房间呢，这蚊香比蚊子还要多。广东呢有最大的蚊帐制造和销售中心，除此之外，电蚊拍呀、电蚊液呀和电蚊灯的生产中心也多在广东。一份电商平台的报告称呢，80%的蚊帐都卖去了广东，其中呢75%的单子都是在凌晨2点至4点之间仓促下单的。蚊帐代表着一种区域性的主旨战术，而蚊香则属于以攻代守。有道行的老广呢一闻就知道是哪个厂家的，再仔细琢磨一下，连批号他都能给你闻出来。在广东呢，蚊香是一种玄学，女朋友说点个蚊香就下来，结果等了40分钟。在广东买蚊香是按斤买的，看上哪坨就直接上称。南方五行属火，朱荣巡游的第一站应该就是广东了，他带去了希望和黎明，也带去了烧烤的诸多技巧。说真的，站蚊香旁边闻着可能也都饿了吧。在网络搜蚊虫影像有更加深刻的观感体验，大部分上传者呢都是两广或者东南亚地区，其中呢又属广东的最有创意，他们呢管这种片子叫做蚊片。蚊片代表着蚊子的1001种死法，而且呢在不断的更新。但即便如此的玄妙，蚊片之中也存有不同程度的鄙视链，比如广西朋友训鸡，湖南朋友就得学会训猫，自然万物都能心有灵犀，大家同仇敌忾的都是蚊子包括植物。但直到广东朋友出马，人们才认识到谁才是自然界真正的王者，他们竟然是训蜘蛛。蚊片真正的精髓呢又在于解压，其中呢又以广东医学院校的出品最为精良，那是一种针刺美学，用针灸针扎蚊子，灭蚊术早已脱离开传统物理的约束，迈入了一种文化自信，从百会学入，从涌泉学出，精准是之一的必要条件。闺女问我大气压对人体的影响，又问我人类为何不能在高压下生存，于是我把蚊子放进了注射器，推动活塞，现场演示了一下，瞬间我这侄女啊她就沉默了。那么在蚊片的领域呢，普通的观众经常会有一种普遍的印象，只要是有广东人在，这项事业就永远没有终点，或者说广东人呢才是蚊虫生命的终极。有部播放量2000万加的短视频，可能是某位服装厂的工人拍摄的，也是在灭蚊圈口口相传的，有用缝纫机扎蚊子的，有用电电蚊子的，可见投胎确实是门技术，对人对虫也都是如此。这个片子呢很快引发震动，又带来了全行业的竞争， 电工给蚊子一记雷霆之锤，律师用法律夹死蚊子，理发师用电吹风让蚊子风干，造景爱好者将蚊子封入琥珀。和民间轰轰烈烈的运动热情相反，一些广东的研究机构每年都放飞几百万只的亚洲虎蚊，这十分让人不解。比如2014年的6月，在广州爆发了登革热疫情，仅仅从6至10月，广东全省发现了38753例病例，其中重症20例，死亡6例。之前广州也有零星感染登革热的病例，但像2014年这种严重的疫情突然爆发，实属罕见的。登革热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呢，就是蚊虫叮咬，引发广州那次疫情的罪魁祸首，那就是亚洲的虎蚊。而广州后来为了治蚊呢，几次放生的蚊子也都是亚洲虎蚊，这种蚊子是黑白相间，就是人们俗称的大花蚊子。这种蚊子呢，并不是我国的本土物种，在几十年前呢，我国的蚊子呢都是暗蚊、酷蚊啊，这两种蚊子都是昼伏夜出的，咬人之前会打个招呼，就是嗡嗡那么一下子啊，叮人之后呢，顶多起个小包，养一会儿呢也就没事了。但花蚊子很少暴露自己的踪迹，上来就给你来一口，这肿包啊是令人是奇痒难耐，多日不消，甚至还会引发低免疫力人群的多种并发症。这些原本在东南亚地区生存的蚊子，通过木材运输贸易和被人打包发空地址的方式，逐渐进入我国。几十年的时间内，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生存着，此后呢，竟然多次进化，耐受住了北方的气候，至此在全国都明显分布了。广州数次的放飞几百万只蚊子，采用的是一种生物疗法，以蚊治蚊，用人工繁育的绝育雄蚊去与自然界当中的雌蚊交配。在培育蚊子的时候，专家每星期都会给蚊子的卵中注射一种细菌，这种细菌呢对人体无害，但是能够导致蚊子不孕不育，产下极难孵化的卵，以此来达到大面积的灭蚊的效果。那么每次放飞的都是雄蚊，因为雄蚊是叮咬人畜的，这也就降低了容错率。治蚊的工程呢是个长期的事业，一直以来在不断的探索。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它又代表着一种奇怪的趣味，见血的蚊子是平庸的，而兵不血刃似乎也是老广们追求的最高境界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到的是灭蚊高招。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哎呀，为啥蚊子就叮我呢？烦死了，我打我打我打打打。哎呀，连着打了好几天的蚊子，不仅浑身是包啊，我这黑眼圈都堪比熊猫了。哎，我找找这网上有没有什么灭蚊的方法。哎，灭蚊大师祖传秘方，简单易学，从此再无蚊虫困扰，免费招收学徒一名，先到先得。哎呦，免费的，还只收一个人。哎，那我得赶紧去一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您就是灭蚊大师？
1: 没错。
0: 那为啥你这授课非得在这山洞里呢？
1: 因为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吸收天地之灵气，保证我的祖传秘方不被轻易泄露。
0: 那你这个真的是免费的吗？
1: 当然了，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把我们家族发扬光大。
0: 哎，灭大师，你实在是高风亮节呀。
1: 我还真的不好反驳你呀。
0: 灭大师，那你能开始教我了吗？
1: 首先你要观察我是怎么做的。现在像我这样打坐，闭上眼睛，用心听。
0: 听啥呀？这是
1: 听蚊子的声音呀。
0: 灭蚊大师，我这听半天那啥也没听着吧。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这山洞里

0: 有蚊子？错，因为我的真气震慑了蚊子，方圆五里之内都不会出现蚊子了。也就是说，你学会了我的祖传秘方，你不仅自己不被咬，周围的人也都能够沾上你的光。
1: 这么神奇吗？那怎么才能够像您一样散发真气呢？
0: 这就要好好修炼了。
1: 这怎么个修炼法呢？
0: 内服加外练。
1: 内服啥呀？
0: 内服的方子就是我家祖传的，不能轻易外传。
1: 梅大师，你不给我方子，我咋知道咋吃呢？
0: 你真的想知道？
1: 当然了，我专门上山就是来找您学习灭蚊的方法的。
0: 那你先付一下方子的钱吧，微信还是支付宝呀？
1: 不是，您不是说免费的吗？
0: 没错呀，我说的是免费学习，但是这个方子是要付费的。
1: 啊，那不内服只外练行不行呢？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假如你得了病，只让医生看一下，但是你不吃他开的药，会不会好呢？
1: 不好说。
0: 怎么还不好说了呢？
1: 这感冒他自己也会好啊。
0: 那我再换个例子吧，假如你被车撞了，你让医生看一下，但是你不进行任何治疗，你会好吗？
1: 哪怕是凶多吉少了。
0: 这就对了，所以你不内服只外练也是治标不治本呐。
1: 好像是这么个道理哈。那方子得多少钱呢？
0: 666。
1: 这么贵啊？
0: 你想一下，此后一生都无需担心蚊子叮咬，你要是再活上50年，每年13块多，每个月才1块多，每天3分钱都不到，难道这不是很划算的吗？还可以造福家人。
1: 这么一算确实挺便宜啊。
0: 对呀，而且你要是实在觉得一次性支付有点困难的话，还可以申请贷款。
1: 还可以贷款呢？这个？
0: 对呀，不过呢要支付一些利息了。
1: 利息多少钱呢？
0: 不用钱，你只需要把你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号派给我就好了。
1: 这么简单呢？
0: 对呀，就这么简单。
1: 没问题，那我就买一个方子吧。
0: 行，那这张药方你拿着，只此一张，丢失不赔哦。
1: 那我是不是得要去药房里照着抓药啊？
0: 不用，这些呀都是药食同源的。
1: 土豆、茄子和青椒，这不地三鲜吗？这
0: 做成的菜是地三鲜，可是按照我的方法服用就会有奇效的。
1: 那外练是怎么练呢？
0: 每天打坐半小时。
1: 然后呢？
0: 没有然后了。
1: 就光打坐呀？
0: 是的。
1: 那你这方子和方法也没啥特别的呀？
0: 看起来虽然不特别，但是搭配了特殊的药引子就会有奇效哦。
1: 还有药引子呢？那这药引子是啥呀？
0: 就是这洞中的山泉水
1: 啊。这里边还有山泉水呢？哎，不对，我怎么没看着呢？
0: 这个你只有付费之后才能看到的。
1: 啊，这个也要付费？
0: 一瓶只需要68元。
1: 哦呦，这个还挺贵。
0: 没有这个药引子，你只有回家炒地三鲜了。
1: 这，哎，
0: 这个药引子之所以不便宜，因为它是来自大自然的水。不过呢，如果你愿意给点利息，也可以贷款。
1: 啊，这个也能贷款？拿啥贷呢？
0: 你只需要把你手机收到的验证码告诉我就可以了。
1: 啥验证码呀？
0: 你看看手机。
1: 哎，还真收到了，2030。
0: 好的，那这瓶山泉水你拿回去吧。
1: 这不是农民山泉吗？
0: 没错，我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1: 就这2块钱一瓶的水你卖我68？不是，我这去音乐节买的水也没这么黑啊。
0: 我收你钱了吗？
1: 没有，但是你这定价很离谱啊。
0: 一分价钱一分货，今日你没花一分钱就得到了我祖传的灭蚊大法，你就偷着乐吧。好了，今天的会谈就到此结束，文大师要闭关修炼了，7日之内。

0: 哎，不再见客，再见。
1: 哦，大师再见。嘿嘿，哎，这大师这喊价是喊挺高，不过呢，我没花一分钱就拿到了，赶紧回家灭蚊去。
0: 哎呀，这世上的傻子就像韭菜，我这割了一茬又一茬，这一茬又一茬啊，韭菜馅的饺子，嘿嘿，是永远的吃不完。喂，老皮，这资料都收到了吧？这一票能分给我多少提成啊？嘿嘿嘿，好好好，你洗的越多，我就挣的越多。套取个人的资料，我的方法有很多。老年人呢，咱就送鸡蛋；年轻人，咱再想想办法。好嘞，好嘞，好，那就这样，拜拜。
1: 为啥我这打了坐用了药引子吃了地三鲜，蚊子还是围着我转呢？哎，这个大师不会是骗人的吧？不应该呀，哎，我都没花一分钱呢。
2: 恭喜您贷款成功，100万元已经入账。
1: 啊？什么玩意儿？我没贷过100万呢。我不会是真的被骗了吧？对于驱蚊高招，送各位一段话，可以根据大家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灭蚊方法。如果觉得一种灭蚊方法它效果不强，哎，咱可以多种形式一起使用。比如说使用空调、蚊帐、驱蚊水相结合的驱蚊方式。当然了，也别弄太多了啊，这驱蚊呢也得注意安全。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真不错嘞，哇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怎么搞的？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

0: 来吧，心理疏导。
1: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0: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随着孩子的成长，爸爸的重要性逐渐就凸显了起来。孩子通过爸爸学习责任感，学习承担，学习勇气，甚至爸爸在孩子面临今后职业选择的时候，影响要大于妈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奶爸对孩子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
3: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2: 一谈到孩子教育，很多奶爸都说自己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其实啊，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奶爸们放弃教育孩子的责任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今天的社会竞争激烈，如果不多一些投入，很难立足，难以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更谈不上维护男人自身的尊严。其次呢，是教育孩子既费时间又费心，父亲往往会惭愧，不如妻子有爱心和耐心。再有就是教育孩子需要改变很多旧观念，需要学习很多知识和技能，父亲常常畏而却步。其中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父亲对自己的特殊责任和巨大潜能认识不清。哈佛大学的研究发现，人生下来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亲密性，第二是独立性。母亲对于培养孩子的亲密性具有天然的优势和特殊的职责，而父亲对于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具有天然的优势和特殊的职责。当然呢，不能机械地说母亲只能培养孩子的亲密性，不能培养独立性，而父亲只能培养孩子的独立性，不能培养亲密性，而是说父母各自的潜能优势和孩子的不同需求进行有机结合。许多相关的调查就发现呢，不仅仅男孩的成长离不开父亲的榜样和引领，杰出女性的成长也往往得益于父亲的鼓励和支持。撒切尔夫人就是一个经典，她每次回忆自己的成长，感谢父亲几乎成为她的口头禅。那么，忙碌的父亲应该如何成为一个好父亲呢？石晓认为啊，想要做一个好父亲，一定要做到以下五件事儿。第一，是多给妻子一些关爱和支持。在家庭关系当中，夫妻关系第一，亲子关系第二。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根基，亲子关系是家庭的枝叶。没有好的夫妻关系，不可能有完善的亲子关系。一位美国母亲来到中国青岛工作，被青岛妇联评为优秀母亲。他回忆说，小时候曾经问父亲什么是他最好的礼物，父亲沉思很久，说会永远爱他的母亲。他说他用一生的经历明白了，父亲的爱是最为珍贵的礼物。第二件呢，便是给孩子做好榜样。孩子是看着父亲的背影长大的，从父亲的身上，孩子观察什么是男人，什么是丈夫，什么是父亲，同时呢，会思考什么是独立和勇敢。可以说，父亲是孩子的独立宣言，父亲是孩子勇敢的教科书，父亲是孩子走向世界的引路人。中科院院士、原北京大学校长陈嘉尔说，父亲陈伯吹在雷雨天给童年恐慌的他做摩擦生电的游戏，从此呢，他便开始迷上了科学探索。陈伯吹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却一直尊重陈嘉尔的科学兴趣，时常陪伴陈嘉尔观看居里夫人、爱迪生等科学家的传记电影。第三件是非常简单的，但却是很多父亲都做不到的，那就是陪孩子运动。哈佛大学研究发现，婴儿从五个月起就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不一样。当爸爸抱他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惊奇于爸爸的伟大力量。

开责任分工，婴幼儿阶段以母亲为主，小学阶段父母的责任各半，中学阶段以父亲为主。因为孩子上中学之后，母亲的影响力开始下降，父亲的影响力开始上升。中学时代是职业生涯教育的关键期，父亲的优势可能大于母亲，自己应该多为孩子创造积极拓展性的体验机会，激发孩子的职业梦想，选择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有一位新疆做司机的父亲，利用寒暑假经常会带孩子跑长途，顶风冒雪，翻山越岭，结合艰难坎坷的生活和孩子探讨人生，给孩子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三个孩子不仅都考上了博士，而且相互约定不要家里一分钱，靠自己打工和奖学金读书学习。最后一件事情也是最容易做到的，那就是父亲即使出差也要把孩子记在心里。工作忙碌的父亲往往加班多，出差也多，这固然会减少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但是如果父亲的心里有孩子，就一定会把父亲对孩子的爱带到天涯海角，甚至让父子之爱飞翔起来。比如说，不管走到哪儿，都和孩子保持联络，吸引孩子对你所到的地方产生兴趣。一位女博士回忆说，她小时候父亲经常出差，每次回来都给她带不同的转笔刀，积累多年居然有上千个转笔刀，她珍藏至今。她过十岁生日的时候，父亲从遥远的地方发来电报祝贺她生日快乐，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收到电报，那种惊奇的感觉永远难以忘记。所以毫无疑问，做一个好父亲不仅是男人的崇高责任，也是男人真正成熟和幸福的标志。好了，关于爸爸对孩子的影响力，今天呢就先说到这儿。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让我们打开宝贝信箱，聊一聊幼儿园阶段孩子到底要不要学习认字。

0: 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不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2: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3: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

再见，相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云儿是太阳的孤独，陪伴一世却不能在一起。太阳是月亮的孤独，一直都想念却从来看不见。落叶是风的孤独，让它落下却无法带它离开。这是少年眼中的世界，他对孤独的理解却道出了世界万象。你是我的孤独。

0: 他用沙哑的声音唱着这一首歌，好像将这一份孤独唱进我们的灵魂里。有时候孤独很美，美得让人痴醉，有时候孤独很苦，苦得让人发笑，有时候孤独也很痛，痛得让人断魂。
1: 你想太过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想分享温暖的歌，在安静的夜晚陪伴你。无论你是一个人每晚默默守候着我，还是有知心爱人或温暖家人陪伴着，一起来听我每天的推荐。我都希望你能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刘若英，陪伴着。

0: 我偶尔会塞着耳机一直听他的歌。你可以去感受他的音乐，他的文字，好像有一种知性的、贴心的温暖。在他的歌里，你能够感受到一个女生不同人生阶段不同的心境和选择，各有各的孤独，各有各的收获。
1: 那些夕阳洒满长长的街，他眼眸里是天边的晚霞，落日余晖与之迎接。

人呐，即使怀念过往，也无需伤感，只要对得起曾经的自己和那段岁月，虽有遗憾，也分外美丽。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知道吗？那个深埋在心底的你，是我无法说出口的秘密，也是我生命中的死穴。世界那么大，可我就是绕不过你。

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感觉被一股股的热浪包围，浓浓的诗意让我仿佛抽离于现实之中，置身在时空之外。岁月的长河在眼前流淌，每一个音符拍打着内心。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

带来了岁月中最美的画卷，歌曲传达的意境让人心醉，好像小说里、电影里，那透过杂货店的信箱里连接的不同时空的故事。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爱而不得，有一些爱终究会被岁月掩藏在风沙里，渐渐埋没底下，

只有自己一个人知晓。但走过漫长岁月，每个人都终将遇到那个有心人，这是我们心里最大的期待。梁静茹，接受。

你假装不懂，我也故作轻松，错过就错过，人呐，总要有点性格吧。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

0: 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1: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2: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1: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 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2: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2: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1: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2: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的总体稳定。
3: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

0: 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 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四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2: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3: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6: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封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6: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8: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7: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

0: 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1: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2: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李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李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4: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两天两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3: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5: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0000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6: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5: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7: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分类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8: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9: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10: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2: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万美元奖励。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

0: 报道。
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0: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农历的七月初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永乐镇聚力综治强治理，平安建设护民安；览湖光山色聚露营人气，全国露营大会赋能滨州文旅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8月17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中央和省县扫黑除恶相关会议及省纪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学习教育、生态环境保护、信访维稳、基础教育、社区治理等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推进政治整训，强化练兵备战和国防教育，高质量做好兵员征集工作，积极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任的良好社会氛围。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深化医共体改革，健全分级诊疗体系，强化医疗人才服务保障，全面提升诊疗救治水平。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的重要论述，对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重拳出击，露头就打，坚持惩防并举，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滨州。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办案开路，拓宽线索渠道，用好三服务特色载体，办好为民实事，让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要对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紧抓不放，扎实做好总结评估工作，认真复盘梳理成效，提炼经验，查漏补缺，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要以大气污染防治为重点，协同打好碧水净土保卫战，压紧压实环保属地责任、监管责任、监督责任，促进生态环境立体改善。要严格落实信访首接首办责任，完善信访件登记、交办、办理机制，提升信访工作质效。要突出教育优先发展地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优化城乡学校布局，健全教师激励奖励和考核约束机制，办好群众满意教育。要深入推进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完善网格化管理机制，整合党员干部力量，配强社会工作队伍，形成共建共治共享良好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今年以来，永乐镇坚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做优镇综治中心一站式服务平台，创新推行永乐快办诉求处置机制，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实现群众诉求快速受理闭环处置。永乐镇综治中心整合多方力量，实行诉求统一登记、分类分流、限时处置、回访消耗的闭环模式，能当场办理的事项现场办结，跨部门暂不能及时办理的诉求建立台账限时督办，切实减少群众跑腿次数。永乐村群众张念民：
2: 永乐镇这综治中心 泉州办个啥事不好来一问，有些啥事能办了就成办了，办不了了一登记，一天之内就是给你就恢复了。这个就泉州办个啥事很方便，不用跑多路。
1: 据了解，自今年8月3日综治中心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行以来，各项机制落地见效，整体运行平稳。截至8月10日，累计受理群众诉求7件，已办结3件，其余4件正在积极推进。12345市长热线及赴滨州市上访群众数量明显下降。永乐镇党委副书记李立：
3: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优化综治中心各功能式运转，加大永乐快办线上平台推广力度，进一步细化闭环督办考核举措，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永乐镇落地走实。
1: 小小综治阵地承载民生大事，永乐镇以高效闭环的治理服务，及时回应群众急难愁盼，不断提升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筑牢平安建设根基。通讯员季春报道。8月10日至8月15日，市教育局组织30名准高一新生赴北京开展为期6天5晚的研学实践活动，让学子走出课本，开阔视野，树立远大理想，坚定留在家乡潜心求学、拼搏成长的信念。在北京期间，同学们先后登临万里长城，感悟中华山河壮阔，体会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走进天坛、故宫、奥林匹克公园，参观鸟巢、水立方等地，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厚植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体悟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国科学技术馆，丰富的科普展品、沉浸式的科技体验，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国家科技发展的蓬勃态势，激发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求知热情。在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同学们漫步校园，浓厚的学风氛围、深厚的办学底蕴，让学子真切感受顶尖学府的育人魅力。通过此次研学之旅，同学们走出小城，走进首都，进一步清晰树立了高中3年奋斗目标。大家纷纷表示，此次研学机会来之不易，深刻体会到了求学的意义与奋斗的价值，今后将收起浮躁，潜心学习，珍惜机会，踏实刻苦，奋勇争先，用优异成绩回报培育，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本台记者杨帆、李健、程晓明、杨璇报道。8月15日至16日，2026全国露营大会在我市士郎湖景区举办。本次大会创新设置了房车集结巡游、水上赛事嘉年华、国风沉浸式游园、湖畔音乐会等系列特色活动。滨风千载，乐游滨州，露营大会系列活动日夜联动，动静相宜，全方位展示滨州优质生态资源、深厚文化底蕴和城市崭新风貌，持续丰富夏日文旅业态，激活文旅消费活力。士郎湖素有渭北高原明珠的美誉，山林葱郁，湖光潋滟，夏日气候凉爽舒适，是得天独厚的避暑康养、户外休闲胜地。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士郎湖景区提质升级，完善露营营地、观景平台、游乐体验、配套服务等软硬件设施，不断丰富户外休闲业态，为本次全国露营大会的顺利落地、精彩举办筑牢了坚实基础。露营大会精心组织了房车集结巡游，30余辆房车、近100名户外爱好者参与其中。巡游队伍从士郎湖旅游景区整装出发，穿行城区主干道路，集中展示户外露营文化，直观展现滨州城市建设与城乡发展新貌。巡游途中，车队走进义门镇罗甸市园、大佛寺、花果山石窟、水口镇街道等核心文旅地标， 串联山水生态、千年古迹、乡村景致与城市风貌，立体化全景式展现滨州文旅融合发展成效，让西出长安到滨州的城市文旅名片熠熠生辉。房车俱乐部负责人张毅：
4: 就这次来这活动，觉得这儿提供的费的电都方便的很，这费电都是免费的。重点是对待这个滨州这个地方，这次来觉得这个地方变化大的很，空气啥也好的很，人不错。
1: 与此同时，市琅湖景区内嘉年华系列赛事火热开展，景区内陆续开启水上自行车大赛、水上三轮车大赛、仓鼠船大赛、皮划艇桨板大赛等趣味水上赛事，广大游客踊跃参与逐浪嬉戏，尽情畅享湖畔清凉夏日。游客秦春春：
5: 我们是周末过来玩的，带着家人和孩子来凑个热闹。刚才体验了水上项目，孩子们也玩得比较开心，湖边凉快，环境也特别好，比闷在家里舒服多了。
1: 游客张洪生：
6: 昨天我参加了他这个水上三轮车比赛，我得了个第一名。今天来给了我这么一拍拍，还给了我这么一张票，这个么是在一年内可以带家人来在这咨询。

0: 地震活动很开显，希望以后多办。夜幕降临，本次露营大会开幕式隆重举行，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浓厚。市上领导致辞推介滨州生态禀赋、历史底蕴与文旅发展成果，诚邀八方游客畅游滨州，品读滨风。活动同步宣读《文明安全露营倡议书》。 倡导绿色、安全、文明的户外出游理念，举行旗帜交接仪式，传递户外运动精神与发展活力。随后，领导嘉宾共同宣布大会正式启幕，现场气氛热烈高涨。开幕式结束后，精彩的营地音乐会持续上演，活动集结多元文艺元素，特邀王建房、韩小九等陕派知名歌手倾情献唱。 同时邀请秦腔非遗艺人、摇滚乐队登台演绎，融合摇滚、民谣、传统非遗戏曲等多元艺术形式，为大家提供了专属的湖畔视听盛宴。游客马博伟，
1: 晚上这场音乐会真的挺出乎意料，本来以为露营就是看看风景，没想到请来了王建房、韩小九这些歌手，还有秦腔非遗艺人跟民谣乐队同台。
0: 一边撸串喝啤酒，一边听歌，氛围感直接拉满。这种在山里、湖边听音乐的体验，城市里绝对找不到。此次全国露营大会落地滨州，是我市深耕生态文旅资源、推动文旅加体育加非遗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通过节会聚人气、活动促消费、创新打造夏日文旅新场景。 有效盘活山水生态资源，持续丰富全域文旅产品供给，全力助推我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丝路明珠山水缤纷的城市名片更加响亮出彩。本台记者李喜报道。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前期多分散性小雨，空气湿度较大。 周末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平稳波动。8月17日，20到28摄氏度，小雨，西南风转西北风2级。8月18日，20到26摄氏度，小雨，西北风转南风2级。8月19日，20到25摄氏度，小雨，东南风3级。8月20日，20到27摄氏度。 小雨转多云，东南风3级。8月21日，19到29摄氏度，小雨转多云，东南风3级转2级。8月22日，21到29摄氏度，多云，东南风3级转2级。8月23日，19到29摄氏度，多云，东南风3级转2级。温馨提示。 近期雨水频繁，市民外出常备雨具，驾车出行注意减速慢行，警惕山区道路落实，农户及时做好田间排涝，防范阴雨天气对农作物生长造成不利影响。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很多人追求快速掉秤，以为体重降下来就是胜利，殊不知减重太快，最先受伤的往往是骨骼，骨密度正悄悄流失。为什么减重太快骨骼会受伤？骨骼不是静态的支架，而是不断更新的代谢组织，破骨细胞像拆迁队，不断清除老化骨组织，成骨细胞像施工队，日夜修筑新骨。年轻时施工过快拆迁，骨量持续累积，年老时拆迁压倒施工，骨量渐行渐少。快速减重会从多重机制打破这个平衡。机械负荷骤减，成骨动力不足，

成骨活性下降，骨吸收相对增强。这就好比肌肉长期不动会萎缩，骨骼也会因为负荷减轻而偷懒。营养不足，原料告急。快速减重往往伴随着极低热量饮食，钙、维生素 D、 蛋白质、镁、锌、维生素 K 等骨骼必需营养素同步减少。钙是骨矿化的核心原料，缺乏时破骨细胞拆骨的速度超过成骨细胞建骨的速度。蛋白质是骨骼的胶原支架，缺乏时骨骼韧性下降，脆性增加。激素水平波动，正向调节失灵。快速减重，尤其是极低热量饮食，可导致瘦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一性激素水平下降。这些激素都是骨形成的正向调节因子，女性特别要警惕。快速减重可导致雌激素水平下降，这不仅可能引起月经紊乱甚至闭经，还会直接加速骨流失。肌肉流失牵连骨骼，指节时不运动时，减掉的体重中20%至30%是肌肉，肌肉萎缩削弱了对骨骼的力学刺激，进一步抑制骨形成。同时肌肉减少还会增加跌倒风险，骨质疏松遇上跌倒，骨折风险便陡增。当然并非所有的减重都会伤骨，关键在于速度和方式。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安全减重速度为每周0.5至1公斤，每月2至4公斤。若超过这个速度，尤其是靠极低热量饮食或纯饥饿法实现的快速减重，骨骼风险会显著升高。一项研究发现，采用极低热量饮食快速减重的肥胖者，8周内体重下降显著，但骨密度也同步下降，且减重结束后6个月，骨密度仍未恢复。更值得注意的是，减重引起的骨量丢失，即使体重反弹，也未必能完全挽回。需要注意的是，以下人群快速减重尤为危险：绝经后女性，雌激素水平本身就低，骨流失速度快，快速减重无异于雪上加霜。老年人群，骨骼再生能力下降，减重丢失的骨量难以代偿。反复减重者，每次减重都丢失一部分骨量，反弹时脂肪优先恢复，骨量不一定同步恢复，多次循环后骨量呈阶梯式下降。纯节食不运动者，没有运动刺激，骨骼和肌肉双重流失。如何在减重时保护骨骼？首先要保证钙和维生素 D 充足，减重期间每日钙摄入应达到1000至1200毫克，约500毫升牛奶加一块豆腐加一把绿叶菜。维生素每日800至1000单位，不足时需服用补充剂。吃够蛋白质，按每公斤体重摄入1.2至1.5克蛋白质，均匀分配至三餐。蛋白质不是减重的敌人，而是护肌保骨的关键。坚持力量训练，每周2至3次抗阻训练，如深蹲、硬拉、弹力带，直接给骨骼施加机械负荷，刺激骨形成。有氧运动减脂效果好，但不能替代力量训练对骨骼的刺激。控制速度，不走捷径，每月减重2至4公斤，不走捷径。快速减重看似高效，但付出的骨骼代价可能在几年后才显现，到那时补救往往为时已晚。保证基础能量，保证每日摄入不低于1200千卡热量，极低热量饮食很难满足骨骼基础代谢需求，宁可慢一点也要稳一点。如果已经快速减重了，骨量还能补回来吗？答案是可以部分补救，但远不如早期预防，此时应立即恢复到正常减重速度，加强力量训练刺激骨形成，强化营养补充，确保钙、维生素 D、 蛋白质充足，必要时检测骨密度，评估是否需要药物干预。减重是为了健康，不是为了制造新的健康问题。体重下降固然可喜，但如果是骨骼在为此默默受伤，那就是得不偿失。用慢一点的速度，稳一点的方法。

法，全一点的营养，把脂肪减下去，把骨骼留下来，这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健康减重。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

0: 甜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 天，同事小张问道：“大头，怎么突然戒烟了？原来你不是说烟很难戒的吗？”“
3: 哎呀，这不是最近抽烟老觉着头疼吗？所以就不抽了。”
1: 听了大头的话，小张很吃惊地望着他说：“吸烟多了顶多头晕，怎么头还会疼呢？”“
3: 我这不是刚交了个女朋友吗？她看见我抽烟就拿东西砸我头。”
1: 老王晚上跟哥们儿出去玩，喝的是醉醺醺的回家了。媳妇儿一声不吭，披了件衣服从床上下来，走进了厨房。
2: 老王特别感动，满眼含着泪水，搭住儿子的肩膀就说：“儿子，跟爸爸学学，以后娶老婆呀，就得娶像你妈这样的，不但不发脾气，知道我饿着就下床给我煮面吃。”
1: 这个时候，儿子冷冷地说：“爸，我要是你，我就马上跑。”
2: 老妈又和媳妇儿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吵了起来，铁柱和老爸在卧室躲着，不是不劝，而是怕出去被拉着站立场，支持哪方好像都没有好果子吃。
1: 看着老爸趴门上听了好几次，铁柱就劝爸爸：“再等等，再等等，别着急，应该快吵完了吧。”
2: 老爸又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次，无奈地说：“我实在是憋不住了，要不你出去吸引一下他们的注意力，我先去上个厕所。”
1: 今天坐公交，车上非常拥挤，大头上了车刚坐下，有个美女就非要他起来。大头当时就不乐意了：“公交车是公家的，我交钱了就能坐。”“
3: 别的地方你随便坐，但这儿就是不行。”
1: 大头也不甘示弱：“你说不让我坐就不坐呀？这车是你家的吗？”“
3: 公交车不是我家的，但你坐的腿是我的。”
1: 一天，二货老婆对阿贵说：“太棒了，我在支付宝借呗上借了7000块钱，然后果断地把支付宝给卸载了，哈哈，这下马云再也找不到我了。”
2: 阿贵看着老婆得意忘形的样子，无奈地说：“你个白痴，支付宝是实名制的，你应该把身份证也扔了呀。”大头听说一个哥们儿开车撞了前面一辆宝马，结识了美女车主，然后居然在一起了。
1: 于是一直情场不顺的大头决定效仿，找朋友借了辆车就上路了。同样是宝马，同样是美女车主，可是他撞上去之后被交警抓了。交警叔叔非常严肃地对大头说道：“
3: 怎么回事啊？铲车像你这样开会出人命的，知道不？”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老王是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一天一批新员工找到了他。
1: 当初公司的招聘启事上明明许诺给我们的月薪是3000到10万块钱，可是我们每个月领到的实际水平都是3000，不是5000，更不是10万呀。
2: 听了员工的话，老王笑了笑说：“呵呵，年轻人呐，你们太搞笑了啊！破折号后面的数字，你们以为是银子呀？
1: 那不是银子是什么呀？
3: 那是给你们想象的空间。”
2: 王美丽带着小侄子坐公交，美丽今天衣服领口比较低，小侄子闹腾的不行，上窜下跳，还一直扯美丽的衣服。美丽实在是忍无可忍，对着熊孩子的屁股就打了一巴掌，边拍边说：“
1: 你说姑姑是不是白疼你了？你是打算造福社会吗？”你过年的时候，阿豪回老家，听见墙根底下两个老汉一边晒太阳一边聊天。一个老汉说道：“ 我儿

0: 子现在出息了，在城里的大公司当经理，年薪20万。你儿子呢？
1: 另一个老汉听了，慢悠悠地说：“出不出息我也不知道，听说谁要是找到他，就奖励100万。”王美丽好多年没有回家了，这一次她回去专门带着侄子去吃爱吃的土豆粉。
2: 等餐的时间，王美丽一边拿着粉盒补妆，一边臭美说：“都说女大18变，我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估计也没有人认出来我了吧。”
1: 刚说完，老板扭头就对她说：“美丽回来了，你那份土豆粉还是跟以前一样多多放辣椒吗？”
2: 铁柱的爸跟妈又吵起来了，最后老爸摔门而出，铁柱追了出来，拉着他就劝呀：“
1: 爸爸爸，妈妈妈就那样，消消气就好了啊，跟我回去吧。”
2: 这个时候老爸神秘的一笑，小声对铁柱说道：“
1: 儿子，你也结婚了，是时候教你一手了。爸今天晚上约了人打牌，要不怎么出门啊？”公交车上，王美丽旁边有一个小女孩，跟自己小时候长得特别像，于是就逗她：“
3: 小妹妹，你跟姐姐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连发型都是一样的蘑菇头。”
1: 这个孩子好像有点不接受，美丽拿出相机给她看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小女孩认真地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美丽，哇的就哭了，哭得非常绝望。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吃过晚饭，铁柱两口子一块看电视剧，看到温柔的女主人公，铁柱有感而发。
8: 老婆，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你。
9: 我怎么啦？
8: 你一点都不温柔呗，简直就是个母。
9: 刚说到这儿，老婆呼的一声站了起来，我是什么？
8: 你看媳妇儿手中的拖把，铁柱小声地说：“牡丹仙子。”
7: 周末，老王和媳妇儿在街上散步，老王不时地扭头看着那些从身边走过的身材窈窕、穿着时尚的女孩们。
9: 媳妇儿忍不住地抱怨说道：“每次跟你出来逛街，你总是看别的女人，你知不知道？我心里很难受呀。”
8: 唉。其实我心里也一样难受啊。
6: 看着媳妇儿疑惑的样子，老王很淡定地说道：
8: 看着别的女人再看看你，我这心里能好受吗？
6: 女友的妈妈对大头有点不满意，听女朋友讲她妈妈喜欢种花，所以呢大头特意去买了花盆送过去。见女朋友的妈妈喜笑颜开，大头小声地对女朋友说道：
8: 等你妈妈在盆里栽上了花，到了花开之日，就是我迎娶你的时候了。
6: 可是今天女朋友发来一张图片，留言说：看看吧，我妈种的。
7: 大头打开一看，他妈妈居然在花盆里栽上了一株铁树。
6: 吃完晚饭，老婆问铁柱：老公，我是不是你见过的女孩里面最能吃的？
8: 当然不是啦。
6: 嗯，老婆一脸难以置信的样子。这个时候铁柱又慢悠悠地说道：
8: 我见过的男孩子里面也没有你这么能吃的。
6: 小孩子对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好奇。有一次，爷爷把自己的假牙摘下来冲洗，铁柱闺女看到假牙还能

0: 回去简直惊呆了。哦，太棒了，爷爷，再来一遍吧。
1: 俯首帖耳的爷爷为孙女表演了几遍以后问道，行了吗，孩子？
0: 这个时候小家伙的眼睛转了转说道，嗯，那把鼻子也拿下来试试吧。
1: 回家过年的时候，阿豪开启了顺风车，第一单拉了一位返乡的美女，还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下车的时候，阿豪看他东西挺多的，就帮助把东西搬到了家门口。没想到姑娘对着院里大声喊道，
0: 爸妈，我回来了，你们看，我把男朋友都带回来了。
1: 当时二老非常热情地出来迎亲，还杀鸡宰鱼地招待阿豪。阿豪一边陪老爷子喝酒，一边担心他该不会是把车费的事儿给忘了吧。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媳妇儿和铁柱结婚的时候买了对情侣杯，一次她打扫卫生不小心把自己的杯子打破，心里特别难过，于是就向铁柱诉苦，
0: 老公，我不小心把杯子摔碎了。
1: 她满以为铁柱会安慰她说，没事儿，咱再买一个。然而她低估了铁柱的想象力，没事儿，媳妇儿，你看好了。
0: 只听啪的一声，铁柱把自己那个也摔了，大声地说道，
1: 媳妇儿，没关系，咱们同归于尽。这几天呢，工作不顺利，大头特别郁闷，心情糟糕。老妈看到了就问，
3: 怎么了儿子，要不我给你拿钱，你出去玩几天散散心啊。
1: 听了这话，大头立马喜笑颜开，好啊好啊，
3: 这下开心了吧。
1: 嗯，妈，你给我多少钱呢？
3: 你不是都已经开心了吗，还要钱干嘛呀。
0: 老王跟媳妇儿逛超市，媳妇儿买了一台吸尘器，回去的路上又买了一根鸡毛掸子。老王很不理解，
1: 老婆，你都买了吸尘器了，干嘛还要买鸡毛掸子呢？
0: 吸尘器是买来给你做家务的，鸡毛掸子是买来防止你不做家务的。大头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也走进了某知名商学院的教室。看着教室里非富即贵的同学们，他大声说道，
1: 大家好，我知道你们有的是靠金钱进到这里的，有的是靠关系来到这里的，还有的是靠父母来到这里的，而我是靠自己一双手。
0: 话音未落，老师带着保安就冲进来了，
4: 就是他，范强进来的，给我抓住他。
0: 老王有一位土豪朋友，他有三个孩子，大儿子结婚，老王封了200块钱红包，土�豪给他发微信发了300块钱红包。二�儿子结婚，老王封了300块钱红包，结果土豪给他发了100块钱红包。
1: 现在轮到土豪的三儿子结婚了，老王咬着牙直接封了5000元的红包，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0: 老王终于知道为什么人家是土豪了。
1: 小王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有一次数学课上，他拿出手机戴上耳机准备听课，因为耳朵塞着，所以说话声音很大。他对同桌说，
0: 老师要是过来了你告诉我一声啊。
1: 这声音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听到了，正在黑板上写字的老师回过头看着大头说，
0: 同学你放心吧，我不过去。上周末中午，铁柱陪老婆去超市买菜，回家的路上太阳太热了，热得他脑门直冒汗。
1: 铁柱突发奇想地问老婆，你知道为什么我脑门子上会出汗吗？
0: 因为脑子进水了，现在正在往外排。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的为你朗读。音乐于他是藏在心底的热爱，也是漫长岁月里不曾改变的初心。他是耕耘教育一线30年的音乐教师，一路步履不停，奋力奔赴心中的音乐梦想。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紫薇小学张佩华老师分享于他的追梦之路，欢迎大家收听关注。佩华您好。
3: 丽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佩华啊，是一名音乐老师，那在讲台之上啊，他为孩子们传授音乐知识，在台下我是教育系统大型活动的现场都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一场场活动串起他一路追逐音乐梦想的历程。佩华啊，那就是最初和音乐结缘是在什么时候，跟我们讲讲好吗？
3: 起初呢，我学习歌曲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上学，在我们农村里边是那种复式教学，一个班就是两个年级，我们村当时只有4个年级，我们平时就上的老是那个语文数学课嘛。有一天我生病了发高烧没去学校，结果那天人家就上了一节音乐课，同学们回来之后给我说，哎，我们今天学唱歌了呀，我当时把我哭得难过的，回去就给我妈哭着说，我说人家今天啊都学唱歌了，我没去学校，唱什么歌我教你。然后我妈真的会唱那首歌，她没上过学呀，然后她就给我唱那首歌啊，小汽车呀真漂亮，真呀真漂亮，然后我妈给我教会了。第二天去了之后，我就给同学们也展示了我唱过，炫耀了一下我也会唱。后来呢，这是我第一次学唱歌。第二次呢，就是转到县城里边，然后我来了之后第一次真正的上音乐课，那个老师唱得特别好，而且还唱歌谱，我从来都不认识。那个老师叫王美英老师，听着他的歌我就感觉好像是广播里电视里的声音，从此呢我就喜欢上了音乐。
2: 从那时候起觉得自己长大也要像他一样做一名音乐老师是吗？
3: 对对对。
2: 后来你是上了专业的学校还是？
3: 上初中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一个机遇，有一次班上开那个联欢会嘛啥，班上音乐老师就派到我们班里边来了，在班上呢唱了一首歌。说起这 首歌也很特别，是当时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广播电台的陈凯老师和
2: 许爱群老师
3: 他们俩主持的节目，李双江唱那个《红星照我去战斗》，我就是听着那个歌声学会了那首歌。当时要去考音乐学校，就是音乐老师叫我去学那个，我爸当时也不同意，但是我舅舅和我音乐老师给我爸做了工作，后来我就唱着这首歌考入了前师的音乐专业班。
2: 当时条件有限啊，但是我觉得热爱一件事情就会想方设法的去做这件事情啊。佩华呢，就是通过当地的一档节目啊，日复一日的坚持练习，然后支撑起自己年少时对音乐的憧憬。追梦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啊，听说你当时参加音乐选拔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顺利，就是在那段时光里，你觉得自己为什么没有放弃这件事情呢？
3: 当时那个专业课过了，文化课最后不录的，11月8号去的时候特别开心。
2: 和佩华的交谈当中啊，能看出来他是特别喜欢音乐的，最终呢也考入了前师音乐班啊，系统的学习了二胡、钢琴、合唱等各类音乐专业知识啊。也正是在校期间，你还就深深爱上了音乐指挥，是吗？
3: 对对对，这个时候就是说到我们民乐

0: 对穆玉生老师和王新凯老师的这个影响。哎，王新凯老师指挥合唱，他特别的让我敬仰的那种感觉，他那个神态，还有穆玉生老师，他把乐队里各个乐器之间的那个点儿指挥的特别到位，让我
1: 然后你心里就想，我也要和他们一样。
0: 对。
1: 毕业之后啊，就是佩华呢，如愿踏上了三支讲台，这一坚守就是整整的
0: 三十年，
1: 真的不容易啊！就无论在乡镇学校还是在城区学校啊，始终呢都兢兢业业。在您的心里啊，就受老师们的影响，就是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指挥大型的千人方阵。那这个愿望后来实现了吗？
0: 这个千人方阵说是合唱也不算是合唱，但是确实是个方阵。当时看到就是这个国庆阅兵式的时候那整齐的步伐，我说我什么时候也能让唱歌的这个方阵也能是这样整齐划一。2016年显然是全民运动会的时候，他们弄了一个开幕式，主席台对面的看台上要做一个背景的这个造型。这2000多个人都是来自哪里你知道吗？是各乡镇的机关干部，然后那个看台大概就坐2000多人，站到底下黑压的压的一片，是压力使用。因为没有太多的经验嘛，我就把音乐反复的听，给他们把那个音乐点儿给抠出来。方德怀老师也在教育局方阵里面嘛，然后我把那个指挥整齐了之后，方德怀老师从来是不表扬人的，后来他在我们同事跟他说，哎呀还不错不错，他在下边举起了大拇指，也得到了他的一些帮助。
1: 指挥这个千人方阵的梦想啊圆满落地，但这并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那这两年啊，就是佩华呢陆续承担教育系统大型文艺活动的策划导演工作，比如近的啊，咱们说今年春季中小学运动会的开幕式、校园艺术节呢，都有您忙碌的身影。还有2019年陕西省中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啊，这些年您统筹节目、组织排练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特别印象深刻、难以忘记的事情吗？
0: 中学生这个运动会，我就是协助严敏玲导演，然后完成的。2019年陕西省中学生运动会的时候，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给我们学校分了一个900多人的散的一个方阵表演，学生特别多，特别难管理，再加上还有一个30多个人的那个吉祥物的方阵，还有看台上那边有一个特别大的一面，就是把那2000多个座位盖住的那样一大面国旗的那个展示。当时我们学校只有3个音乐老师，然后我们3个共同协助要完成，这个时候压力全部在我们3个老师身上。看台上这个拉歌方阵的训练，我还要去教歌，所以当时呢是全年级坐到校园里，拿着话筒，拿着音箱，弹着琴，集体去教所有看台上拉歌的歌曲，又要完成这个又要完成那个，是我是汗水泪水。最后看到那个结果的时候，心里特别的欣慰。
1: 可能我们经常会看到成功的喜悦啊，其实这个背后呢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和努力。
0: 开幕式的那个吉祥物不是那个骆驼吗？道具都是我设计的，驮的那个货物，然后我们买的麻袋片呀，还买的那个泡沫箱呀，用麻袋片麻绳把它包裹起来。当时因为放暑假嘛，没有太多的人员，校长都和我们总务主任2个协同我来完成了那个工作。
1: 哎呀，相当的不易。然后说到这儿呢，我觉得佩华是一个特别有才气的老师啊，他不但就是音乐这方面有造诣，画画刚才您说到了啊，你自己设计的，而且做饭也做得特别好，
0: 是一种爱好。
1: 我觉得每一次活动啊都是时间紧任务重。我听说就是在您指挥那个全民运动会的时候啊，恰逢是高温酷暑啊，为了让2000多名队员清晰地看到您的指挥手势，持续地抬高双臂啊，当时就是超负荷排练，造成您的胳膊啊剧烈的疼痛，当时还打了封闭针坚持工作。您觉得就是支撑您这样全力以赴的动力是什么呢？
0: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只想赶快的把那个训练出来。纪检委的工作者杨凤的时候，他专门就是在底下点人，我在看台下边指挥的时候，因为2000多个人要看到我，他们专门做了一个指挥台，我是仰视着去指挥。
1: 那脖子也会很难受是吧？
0: 对、因为那个看台是斜的，斜在高处嘛，那个时候我是仰着头抬着胳膊，胳膊一整天几个小时，在暑假加上是下午他们下班的时间，那个时候刚好是西边的太阳刚烤着那边看台， 歌，我就是

0: 反正就是举的太多了吧，就有点疼，当时就坚持打了封闭针，就是为了把工作赶快的完成。
1: 我觉得特别朴实啊，我觉得让你全力以赴的动力还是每一次追梦路上的热爱，对音乐的热爱，
0: 对
1: 你才会全力以赴做这件事情啊。
0: 对对，
1: 所有的辛苦付出啊，最终呢都会有收获，就每一次的每一次，就是你组织或者协助啊演出，就是受到各位领导及市民观众的一致好评，演出落下帷幕的那一刻，你觉得你心里就是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0: 我的感触是大家认识不认识我都无所谓，关键是给大家把最好的一面最好的作品呈现给观众、
1: 啊、
0: 咱们那几年春节晚会我也参加嘛，有一个新同事调入我们学校嘛，我平时不太化妆，上台和台下就是完全两码事，然后反差特别大，就问说咱们学校那个指挥的那个老师是哪个呀，他来的都好长时间了，然后那个老师说就他呀，啊怎么会是他，
1: 特别的不可置信啊！
0: 对对对，
1: 平时就是不太化妆，舞台上惊艳的那一刻让大家都看到了你，教育系统啊有活动就会积极的去参与、平时最多的也就是频繁的教学工作啊，
0: 对对，
1: 那就是在教育一线待了整整30年、
0: 对
1: 吧？
0: 对，
1: 这期间有没有什么样的小故事就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难忘的一些瞬间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一个教音乐的老师能去感化学生，这是我最大的目的。记得有一次我在学校住着的时候，有一个学生特别调皮，他当时就在学校小卖部坐着抽烟呢，他最后就说老师让他站到外边，就把他叫到房间去了，耐心的沟通。后来他说他爸以前也是老师，他最恨老师，我就最后慢慢的拉近关系，然后让他坐下。男同学留的特别长的头发嘛，我音乐老师，我可能看着你这个觉得还比较顺眼、
1: 有文艺气息、
0: 对对对，但是其他老师如果看到你这个的话，第一印象就不好了，他可能会批评你，你可能觉得老师会针对你，所以我觉得你在学校里边首先把你头发要剪短，你如果想留的话在快放假的时候那几个月留一下。结果他那天真的回去把头发剪，他的班主任他的父亲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因为好多人说都没说
1: 不听。
0: 他在初二的时候可能复读了一年，最后到初三的时候，记得他们班主任说他有一次数学全班都没有一个同学考100分的，
1: 他考100分。
0: 后来呢他考上了高中，再后来他上了大学，这个孩子后来他也特别感激我，他的家长也觉得，我说其实这是老师应该做的，我能挽救回来一个孩子，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想法。咱也是做父母的是吧，
1: 是
0: 咱的孩子如果有问题，其他老师给说一句，可能这一句话可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1: 作为一个师者真的要去走进一个孩子，可能就是你的一个言行，你的一句鼓励可能就会改变这个孩子的未来。
0: 但是在教育当中有些孩子也是说不进去的，这个孩子他就是最后包括他考上研究生，去年他结婚的时候
1: 还
0: 专门给我打个电话，是他父亲邀请让我去做的首席，我都有些
1: 受宠若惊。
0: 对对、
1: 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是一朵盛开的花朵，就是可能我们的花期不一样，有些孩子可能开得晚一点，有些孩子可能开得早一点。对待孩子我们要多一点耐心，不放弃。那佩华啊是学音乐的，是音乐老师，就能不能借此机会给我们清唱几句呢？
0: 可以啊，我平时其实特别喜欢民歌哦、各个民族的歌曲基本上都会唱两句，我先给大家唱一个湖北的农船调。
1: 可以，有请。
0: 正月里是新年呐，咿哟喂，没娃子去拜年呐，喂。鸡那爷说，姨那爷儿说，啊，羊去叫呀，扫帚迎过啊，扫帚迎过。哎，没娃要过活，是哪个来推我嘛？我就来推你嘛，少公你把托办哦，没娃子请上船，啊要围坐，啊要围坐，将阿妹推过火要何为？
1: 好听好听，在追梦路上啊，我们挥洒的每一滴汗水，最终都会化作舞台圆满绽放的喜悦啊。佩华30年扎根音乐讲台，一边呢在校园培育学生，一边呢积极参与全市各类群众文化活动，始终的奔赴在自己的热爱里，追梦路上呢也从未停下过脚步，心中有热爱，脚下呢有远方。那在未来就是音乐教学或者是文艺活动组织方面啊，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许呢？
0: 我现在离退休也就快就是不到7年了吧，曾经有音乐家算过，0到12周岁

0: 是一个孩子以音乐天赋最好的时段，所以我在我有限的教育工作生涯当中，我想培育出更多的音乐人才。
1: 就文艺活动组织方面呢，
0: 还是响应党的号召，有活动
1: 积极就参与啊。

0: 非常感谢佩华真诚的分享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那追梦路上，佩华对音乐的热爱丝毫没有减少。那我们希望佩华就是千帆归来，依然是少年。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佩华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1: 我将这样一段话送给大家：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就算暂时走了弯路，遭遇低谷，也都是成长的铺垫。允许自己短暂疲惫，却别长久消沉，收拾好心情，重新出发，你远比自己想象中更强大。
0: 的确是这样的，始终相信自己啊，命运就在我们手中。音乐呢，承载热爱，坚守呢，成就梦想。感谢佩华和我们分享啊，一路追梦不畏艰难的动人故事。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心怀热爱，持之以恒，终能奔赴心中向往的地方。那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智

0: 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一些年轻人开始重新向往田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用关心绩效周报和末位淘汰，只在乎时节、天气、种子、收成。年轻人对田野的想象是小森林、李子柒、桃花源。Carrie 的社交平台写着2022轻易从农，农场生活起初只是一个冲动念头。那个无法出门的春天，他在家里种出了一颗番茄，一家人围着小小的果实感叹过去的番茄味，唤起了对食物最朴素的期待。之后故事搬到了上海郊区，主角是番茄。全世界上万种番茄里，Carrie 挑选了200种种植，也因此尝到了200种不同的番茄味。他经过漫长的旅程，留下了这么多的品种，大多数人却只能吃到最平庸的味道。在伊朗导演阿巴斯的电影《樱桃的滋味》里，主人公因为树上掉落的樱桃动了自杀的决心，而因为番茄的滋味， Carrie 选择留在田野。如果把种地比作一个大型游戏，他才刚刚完成新手教程，但身在土地上，眼里就只有自然与生命的力量。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 Carrie 弃义从农的另类经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感觉，我们吃的番茄越来越没有番茄味了，不是小时候吃到的那种自然浓郁的味道。2022年春天，我被困在上海的家里，没办法出去工作，物资又很短缺，就干脆自己种。邻居大爷说，

一人一块的分着吃了。它的香气特别浓郁，口感沙软，酸甜味正好，和市场里买来的完全不同。我甚至感觉比记忆里的还要好吃，这让我对种番茄突然有了特别大的兴趣和信心。想着如果承包一片田，有人来了，我就能让他们尝尝真正的番茄是什么味的。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对种地毫无概念，但也因此有着一种特殊的向往。想象中的那种生活像诗里写的一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碰巧那时候有个朋友在上海郊区拿了一块地做露营，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和几个同学在那旁边做了农场。那块地不大，一共五亩，3000多平米，一年的租金一共6000元，算是上海周边的正常价格。但我没想到这块地正是我们折腾的开始。番茄算比较娇贵的农作物，对光照湿度都有严格要求，但我们租的土地地势太低，容易内涝，旁边还是做林业的，遮挡了阳光。如此种种，每踩一个坑我就后悔一次。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最早这块土地带给我们的崩溃是它完全不能种植。在我们承包之前，这块地已经荒废了有些年头，土壤板结严重到所有设备开进去都没用，第一个月的时间全用来除草了。等割完了草，再用翻耕机松土把草根都翻出来，然后堆上有机肥羊粪来让土壤变得松软。我们光是改土就改了大半年，做农业真不能用天来计算时间。我们的农场太小了，租农机不划算，所以耕作设备都是新买的。我发现农机网购这一块的路子挺野，可以说是另有乾坤。一开始我在网上买了一个微耕机，照片里标注的是五羊本田，一个中外合资品牌，收到后却根本不是。最糟糕的是用了3个月就坏了，我想要售后，卖家却消失了。类似的情况还遇到过很多次，最终我们决定放弃网购，转而去问周边的农场和村民，找到附近线下售卖的地方，起码售后能有保障。在种地这方面，一切先进技术和理论知识都要让位于实践经验。遇到问题时，我查过书，也问过农科院的朋友，但真想快点解决，不如拉个种过地的村民来靠谱。农民是靠天吃饭的，这是一个常识，但在种地之前，我从没想过这个常识背后意味着什么。去年夏天，台风过境上海，雨水把整个棚都淹了，积水直接没到脚腕，作物也淹死大半。我们一到农场都懵了，才知道排水和观测天气的重要性。排水泵也是那一次才装上的。好笑的是，认真关心天气后，我还被天气预报骗了好几次。结果发现周围农场上种地的村民都不看天气预报，他们抬头看看云，吹吹风，就能预见雨会不会落下。农场没有忙季和淡季的概念，从开始种植到现在这一年半，我没有一天是停下来的。特别忙的时候，我们就到旁边的村里去请有过农活经验的阿姨帮忙，也有一些人在中途想要加入我们，他们带着田园生活的滤镜过来，体验完种地的辛苦，又把滤镜打碎离开。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或许是因为我的目标很短，只想着把种子种下去，把它养大，看它收成。也或许是因为我很冲动，就像我突然决定要来种地一样，也许有一天我突然就觉得这件事没有意义了。不管怎么样，我现在还在坚持，毕竟能吃到自己亲手种的菜是幸运的。在菜这一块，我们算是能自给自足了。我在网上结识了一群菜友，给他们寄过去不要的番茄侧枝，他们也寄回辣椒的苗，现在长得挺好。我甚至养了鸡，理由很简单，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养鸡，

感觉这是做农民的标配。自家鸡下的蛋和自己种的菜好像是一个道理，都更有味道。有一次，一个奶奶看中了我们的瓜，说是来农场好几次，都和我们错过了，天天盼着瓜熟。不想奶奶跑空，就挑了两个优秀小学毕业生。奶奶像抱孩子一样抱着西瓜，开心得很。没过多久，她竟然挖了一袋红薯回来，还叮嘱我们放几天再吃，更甜。在这位的村民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回归田园的朴实和自在。村里的阿姨每天收拾菜地，洗衣做饭，大爷在草地上放羊，一天也就这样过去了。但等到收成之后，进入销售环节，又开始了另一种艰难。种番茄的时候，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位父亲，严格也无微不至，剪掉哪一根侧枝才能不挡住番茄花的光照，杜绝农药就要使用高密度防虫网来隔离虫害。此外，还要立体种植、人工授粉、人工除草，每一步都需要精耕细作。秧子瓜果之后，我们还会给每一颗秧子都填写日签，计算最适合采摘的日期。但周边的农场还是传统的销售模式，由分销商统一收购，再出售到超市、菜场，全年收购价通常在0.5元至2元美金浮动，远远不足以覆盖我们的投入成本。但转向线上售卖，又对果子的外形、运输条件都有比较严格的要求，所以目前我们能够出售的产量并不高。不过种地的总体成本比我们想象的要少，相比之下更贵的是时间。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做农业也不耽误我们搞艺术，一手拿着锄头，一手拿着相机，甚至我的种植行为就像一个大型的新媒体装置艺术。但后面时间变得越来越少，除了种地就是吃饭睡觉，每一天都要面临和解决新的问题，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这一片土地上。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来自上海的 Karen。

以前我也不知道，原来全世界有10000多个番茄的品种。第一年，我挑选了200多个品种种植，筛选出20个能忍受上海气候的，就像做实验一样，很好玩。我为了种地特地搜过纪录片，却发现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纪录片，关于农业和种植的却很少，特别是番茄。唯一一部讲述番茄种植的纪录片叫《番茄的胜利》，里面说这种小东西生长在世界上的各个角落，甚至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沙漠。它经过漫长的旅程，留下了这么多的品种，大多数人却只能吃到最平庸的味道。番茄不一定都是红色的，有一种番茄叫欧扎克日落，粉紫色，特别美，表皮就像打了蜡一样光滑。还有一种俄罗斯来的条纹蘑菇，从表皮到掰开的果肉都是橙色和黄色的条纹渐变。也有黄色的番茄，比如冰淇淋黄，一个日本的品种，吃起来的口感像车厘子，是我种过最贵的番茄。一般的番茄种子几十块钱就能买几千颗，平均下来一颗也就几分钱，但冰淇淋黄的种子一颗就要7块钱，因此每颗种子都格外珍贵。不同品种番茄的口感口味也各不相同，熟度也有讲究。像草莓番茄，我喜欢7分熟的时候生吃，掰开的时候腔种还是绿色的，保留了极致的酸和甜，等到全熟的时候，酸度和汁水就都没了，这个番茄就没那么有意思了。我种过最好吃的品种是70年代版本的桃太郎番茄。日本人在上个世纪就发现了番茄没有番茄味的问题，然后研发出了这个品种。真正的桃太郎特别甜，带一点点酸味。我在超市里也见到过说自己是桃太郎的番茄，但吃起来和一般菜市场里的并没有区别。至于最接近儿时味道的番茄，我觉得是蒙古矮人番茄，酸甜味很淡，但口感沙软，番茄香气浓郁。除了番茄，我也种南瓜、西瓜和蜜瓜，但我对番茄始终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可能因为它是我种植的开始，也可能是因为它特别难伺候。番茄是喜温的作物，因此秋天的时候，我们会去附近的稻田里捡些秸秆给番茄取暖。对稻田里的主人来说，收割结束，秸秆就失去了价值，但对番茄而言，这些正是自然的免费馈赠。不依靠农药和催熟，一颗番茄从种子到果实要经历150天左右。为了避开上海春天的梅雨和夏天的湿热，我们选择在12月到1月播种，也保证生长期处于一个温暖的季节，但前提是它得熬过漫长寒冷的冬天。1月是上海最冷的时节，夜温最低可达到-10摄氏度，但番茄在12摄氏度以下的气温就无法正常生长，4摄氏度以下就会死掉。我们只能通过大棚和一些增温设备来维持番茄小苗的正常生长。很巧的是，我正好用上了以前学到的东西。在学校里，我读的是新媒体艺术专业，互动装置、数字技术都是必修课。因为不放心番茄棚里的温度稳定性，我用传感器和编程做了一个24小时的温度监控，只要超过临界点，手机就会报警，我们就要快马加鞭地赶去农场。这其实挺危险的，最冷的时候，西伯利亚的寒流南下，温度计显示农场室外已经到了-12摄氏度，我们轮流守在农场烧炭取暖，有一次我就差点中毒了。关于那段时间，我很难想到美好的部分，只记得夜晚很冷，大棚外结着厚厚的一层霜。种地后的第一个除夕，我和朋友们都没有回家，在大棚里像露营一样的吃了年夜饭。冬季的农田闲得发慌，

四周都关了灯，黑漆漆的，只剩我们的棚子还亮着。第一次收获的时候，橙色、黄色、绿色、红色、紫色的番茄堆叠在篓子里，就像彩虹一样治愈。有的圆润小巧，有的比手掌还大，有的粗粝，有的光滑，有的像胖版的辣椒，有的鼓鼓囊囊的像个南瓜。我们对着这一大堆奇形怪状、品种不一的番茄，突然体会到了丰收的烦恼。这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做番茄酱，也吃了各种番茄宴，生吃、糖拌、做菜，全试了一遍。自己种出来的番茄浓郁多汁，不需要加工业番茄酱提味，相反还要兑水。自己种过之后，就知道种出番茄味并不难。市面上的番茄失去味道，是因为品种和激素是人为提高产量的结果。所以我种番茄不想使用农药，也不想破坏生态，我想尽可能有机的、可持续的去种植。 Carrie 自己杂交试验的品种，因为是第一代还不稳定，给它取名为月食。以前我从事的拍摄工作看起来是创意生产，但大部分时候我都是被逼着生产，在甲方的要求里做出一个不是自己的也不喜欢的东西。种地充斥着大量重复性的体力劳动，但我心里是放松的。我知道这个作物种出来是我自己的，它的成长结果都掌握在我的手里。种植考验人的耐心，常常跟作物对话，让我平静了很多。八月棚里白天的温度超过了45摄氏度，所以我们早晚摸黑去农场照顾作物，剩下的时间拿来补觉。黑白颠倒的作息让我们收获了每一天都不一样的日出。终于要到秋天了，这是农场里最美的时候。秋天的天总是很高，一阵大风过后，空气和天空都会变得纯净。我站在这些作物的旁边，面朝田野，风吹日晒，眼前的景色就像印象派的画一样美丽与壮阔。人们都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在我看来，种地的结果仍然充满不确定。农业需要科学与严谨，却也是最变幻莫测的，失落和成就感每天都有。土地不会100%回报你，但我知道精力会。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欢迎来到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姐姐。今天呢，跟你们讲的故事跟眼睛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眼睛可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因为我们人脑中80%的知识都是通过眼睛来获取的。我们要看书写字，对不对？然后呢，还要看图欣赏风景，欣赏艺术。所以透过眼睛，我们来认知周围的世界。但是在神奇的大自然中，有一些小动物的眼睛也非常的奇特，有特点。今天要给你们讲的这个小动物呢，你们一定很熟悉。它叫起来呱呱呱，身披绿油油的衣裳，天天猜谜语的你们想到是谁了吗？它呀，就是神奇可爱的小青蛙。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青蛙看医生。来，跟着雷雷姐姐一起了解一下青蛙的眼睛有何奇特之处呢？

蝗虫兄弟正在菜园里大口啃着蔬菜，突然一只青蛙一蹦一跳地朝他们走了过来。蝗虫哥哥和蝗虫弟弟急忙躲到菜叶底下一动不动。青蛙过来后前后左右看了一圈，就是没有看到蝗虫。青蛙说，咦，奇怪了，明明看到了他们，为什么现在又没有了呢？没有看到蝗虫的青蛙又一蹦一跳地走了。第二天，青蛙又看到了蝗虫在啃着蔬菜，一蹦一跳地走过去。蝗虫兄弟看到了，又故技重施，躲到菜叶子底下一动不动。走过来的青蛙又没有看到蝗虫，青蛙很疑惑，明明看到了，为什么又不见了呢？难道我的眼睛生病了吗？不行，我得去看医生。

青蛙一蹦一跳地来到蜻蜓医生的诊所，说：蜻蜓医生，快看看我的眼睛，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看花眼。蜻蜓医生拿着手电筒看了看青蛙的眼睛，说：你的眼睛没有问题呀。青蛙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跟蜻蜓医生说，蜻蜓医生笑着说：这样呀，你的眼睛真的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你们青蛙的眼睛比较特别，只能看到活动的东西，看不到静止的东西。不信你看看我。蜻蜓说完就不动了。青蛙果然又看不到蜻蜓了。青蛙恍然大悟，一蹦一跳地离开了蜻蜓医生的诊所。这一天，可恶的蝗虫又出现了。青蛙走过去，蝗虫还是用老办法躲着一动不动。这个时候，青蛙灵机一动，大声喊：哈，找到了，原来你们在这儿啊。蝗虫哥哥一听，以为真的被发现了，吓得飞了起来。蝗虫弟弟一看哥哥要逃，也跟着飞了起来，这正好中了青蛙的圈套。他跳起来，伸出长长的舌头，把蝗虫兄弟这俩坏蛋卷进了肚子。小青蛙最终还是把蝗虫兄弟给收拾掉了。小朋友，听完今天的故事，你知道人的眼睛很厉害，小动物的眼睛也不赖。你看这小青蛙啊，眼睛虽然对静止的物品不敏感，但是却能够识别各种各样飞动的小动物，像这些小飞虫啊、蝗虫啊、蜻蜓啊等等等等。电子蛙眼就是根据这个发明的。小朋友，你还知道哪些根据动物所发明的东西呢？蕾蕾姐姐呢，先说一个，飞机就是根据小鸟飞行的原理发明出来的。好，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下周蕾蕾姐姐再继续给你们讲好听有趣的故事。再见，拜拜。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

0: 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2: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1: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2: ，FM 87.9，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3年11月，罗海燕在青旅大厅遇见以前常住的老朋友，惊讶对方便沧桑不少。30多岁的男人失业了，不敢告诉家人，也不敢回老家。最近他在投简历，一直没找到跟上一份待遇差不多的工作。店外就是陆家嘴金融区，露台上能看到东方明珠塔尖。之前罗海燕听说这个人在附近公司上班，薪资高，但喜欢青旅的自在，拎一个小包来去各个青旅，常常旅游，还曾辞职写了本自传体小说。想起他过去的潇洒，罗海燕感叹，要再找一份福利好的工作有点难。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发生在上海陆家嘴一家青旅的故事。

海燕快30岁了，在这家青旅断断续续住了3年，中间三进三出，不断在求职与考研间徘徊。他记得往常在大厅的沙发上，吃喝玩乐和旅游经历是大家的主要话题。现在坐下来聊天的住客少了，大多戴着耳机玩手机，独来独往，好像世界发生什么事都与我无关。今年以来，这成了这一家青旅的常态。在店长印象里，以前除了国内学生游客，还有不少外派来上海短期工作的海外人士喜欢住在这里。疫情之后，就明显感到多了很多长租客，求职备考的学生和在职打工人占到一半。住客大多25岁以下，知道罗海燕在一家私立幼儿园做助教，有职场经验，常去求教。问他该找什么样的工作，想做的也还是集中在金融、品牌企业、互联网大厂的方向。上个月初，罗海燕在洗衣房碰到谭敏，已经住了1年的广东女孩，得知当时她在一家外企，可以有几百上千万的预算去做生意，但还是打算换工作。早先谭敏觉得自己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光亮的大玻璃窗，还有按产品命名的会议室，下几层楼就到的健身房，最重要的是大品牌能成为简历上漂亮的一笔。他甚至对开会都很有兴致，能从老板的说话中学到思维方式和沟通技巧。这种满足维持了1年，他发觉坐在屏幕前每天对着一堆数字并不适合自己，更希望能经常跟人打交道。跳槽到另外一家集团子公司做品牌，他们又发觉这家公司的项目刚刚起步，没什么活干，似乎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最近他去一家知名的电商面试失败，又投了一轮简历。今年找工作的人多了，常住这里的赵成干脆在1楼干起副业，帮人改简历。大厅总有人拿着书学习，或者在电脑前忙碌，不是为工作赶 PPT， 就是在改简历。赵成开价每份简历200-300，难度大和需要中英文翻译的400-500一直有生意。他在外企做 HR， 之前遇到求职的年轻人在大厅聊，就主动给些建议，慢慢有人直接来找他帮忙优化简历。他明显感觉今年做简历更费劲，公司招聘的岗位紧缩，有的甚至不招人。他遇到有位在英国读完本硕博的男生，想找一份金融数据分析和行研报告的工作，3家企业只有1家回复，最终面试也没过。也有位211硕士女孩想做金融销售，但看来看去薪水顶多6-7千块，远低于她15000的要求。卡完学历之后卡专业，卡完专业卡论文，完了之后卡你是否有资源，层层筛选。赵成说道，公司对新员工的要求变高，现在他们都在紧衣缩食，希望招到复合型人才。一天晚上10点多，罗海燕下班回来，在前台买矿泉水，碰上无精打采的室友杨威。他想起在房间看到印着校园招聘的布袋，猜这个刚毕业的大学女生也是在为找工作发愁。他们住在10来平米的6人间，黑色梯子连接上下铺，宿舍里不是每天满员，有的人从未碰面就离开了。罗海燕是唯一一个住了这么久的，和杨威一起在这里1个月，打招呼之外会有一点交谈。杨威的铺位换上了花朵床品，带着文艺的学生气。他是10月底从甘肃来到上海的，在青旅结识过一个同年纪的河南男孩，不愿意当物理老师，找了一份金融销售的工作，还告诉他这类工作不怕失业，第1天离职，第2天就到新公司上班了。来上海不到半年，他已经换到第2家公司。可杨威没那么幸运，刚刚应聘了一份托管老师的工作，没通过笔试。
这是他来上海后收到的第二次面试邀请，发出去的其他50份左右简历都没回音。来上海之前，他没有离开过西北，在老家也做过类似岗位，本来觉得还挺有把握，这下信心全无。爸妈同属一家本地企业，对大城市的概念只有压力大，让他晚两天回来就行。杨威在火车上就不停投简历，刷网上的经验帖，发现一大片都是失败的经历，有的花了10000块还没找到，有人晒出投了221份简历的截图，没有一个面试邀请。下面回复说，海投简历没什么人回，钱花得可快了。有应届毕业生做足面试准备，结果面试官只问了2个问题，全程10分钟结束，也没敢明确提期望的薪资要求。杨威越看越焦虑，摸摸口袋里的2000块，那是他上个月工资。毕业后，他在老家找了份托管老师的工作，带那些家长没空照顾的孩子吃饭、午睡，在等他们晚上放学后给辅导作业，非常累。杨威只有这个感受。他学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要么继续考研当老师，要么考公，他都不感兴趣。自从毕业回家，除了爸妈，楼下的老奶奶，某个不怎么说话的阿姨，各种邻居亲戚都会不停地问他打算干嘛，还会给出很多建议。小城的文化生

活不丰富，奥体中心今年才建好，薛之谦演唱会是这么多年第一场正儿八经的明星演唱会，而这似乎在大城市每天都会发生。杨威给自己立的职业目标是在上海生存下去，工资3000以上就够，最好包吃包住。在火车站附近的青旅住了4-5天，心仪的工作都没有回应。现在这家青旅倒是通过了他的面试，薪酬待遇都符合预期，他想着先落脚再慢慢找。而且前台工作只要用心就行，没什么难的。很快这种以为被打破，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他都记在本子上，可第二天总会出现新的问题。有回他把一个预付订单错看成现付，多刷了外国客人的钱，本来休班的同事接到投诉临时赶来，查系统查监控，给客人道歉和返还多收的房费，最后还要想办法商量怎么把差评消掉。杨威内疚又沮丧，觉得这么简单的工作自己怎么努力也都干不好，我到底能干什么？他陷入迷茫。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上海陆家嘴一家青旅住客们的故事。围绕在青旅大厅沙发上的话题，几乎都是找工作、加班、福利和行业前景。有人还专门买来年度行业薪酬及人效白皮书研究。罗海燕听到有人说，因为考研放弃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机会，现在非常后悔。他们会把自己困在这种氛围中，觉得各种不如意。这工作不
1: 成功，能想老板之所想，急老板之所急，把所有工作都做到位，让老板没有后顾之忧，以最大的热忱和斗志去完成工作，不敷衍，不应付，主动争取，完美完成。不管在什么地方，主动的人才有发光发热的

机会。其次是经常发牢骚的员工，上一季度结束时，老板直接取消了我们的季度奖金，原因是有人吐槽不公平，这主要是由市场部和营销部闹出的矛盾。市场部主要负责业务，天天早出晚归，鞋子都磨坏了几双，主管就给大家多争取了10%的奖金。这下营销部就不满意了，认为市场部的业绩离不开他们的策划和营销，所以啊，奖金也得一起分。十分偶然的机会，老板听到了营销部几个老员工暗讽隔壁部门的悄悄话，老板认为这种风气十分不好，干脆不发奖金了，下个季度从零开始。经常发牢骚的员工不仅影响了自己的工作态度，

就要分析到底是谁的问题，实在无法解决就当面沟通，好过背后说人坏话。如果你对公司有意见，可以单独向领导反馈，说出你的意见与建议，领导说不定会认真考虑。话不投机半句多，逢人只说三分话，这是职场的生存之道。接下来是总打小报告的员工。为什么总有人喜欢打小报告呢？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自以为是老板安在办公室的监视器，老板看不到的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他们就一一收集汇报，自以为很能干，其他同事的弱点、缺点、错处，他也要报告给老板，让老板知道下属的不称职。对于自己却无限的宽容，习惯给自己找借口，要不然干脆看不到自己的错。这样的人自以为讨得领导欢心，可领导只会觉得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心思都不放在工作上。之前听说一个小企业的老板是这样做的，他鼓励员工私底下提意见，有什么都可以提出来，只是当这些人协工提加薪时却不予理睬。有人问他原因，他说鼓励举报但绝不重用，阳奉阴违的人可以背叛一起奋斗工作的小伙伴，自然可以背叛领导，甚至背叛公司。换作是你，你是喜欢守口如瓶的，还是四处打小报告自以为是的人呢？只有忠心耿耿、工作踏实、绝不招摇的人才能得到领导的信任与重视。最后是擅长钻空子的员工。职场中有这么一些聪明人，擅长钻空子给自己谋利，最典型的莫过于抢功劳。一位听众朋友分享了他的经历，一次他独立完成一个非常好的项目，在研讨会上意气风发地介绍经验，说这个项目我酝酿了很久，有时躺在床上也还在架构，所以在执行时每个细节都做到位了，才有这么好的效果。他敏感地发现，当他说完话时，总监的脸黑了。总监站起来说，其实这个结果并不如你之前呈给我的计划书好，虽然你尽力了，但我觉得还是差强人意。这位听众朋友之所以被领导直接打脸，原因就在于抢了所有功劳，让领导面子过不去了。任何工作如果没有领导的信任和支持，其实是很难开展的。同样，若所有便宜都被你占尽，那么你和同事的关系会越闹越僵，难以继续合作。善于钻空子的聪明人，不是利用规则漏洞，就是利用言语漏洞，看起来占尽了便宜，实则上是给自己挖坑。一个聪明的领导不会看不出你在钻空子，主动让你占便宜，偶尔的纵容或许是他不在意，但若你真正侵犯了他的利益，他就不会继续容忍了。说到底，职场很公平，你在这里多占了便宜，就要在那里多吃些亏。马云说过，上当不是别人太狡猾，而是自己太贪。不要在欲望中迷失自我，更不要因为小小好处而放弃了原则。贪念是一切邪恶的根源，不守规则，爱钻空子，最终伤害的还是你自己。好的公司永远不会和优秀的员工过不去，只要好好干，就不愁没有发展。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有些小仙女啊，总是抱怨说遇不到真命天子，她觉得好的人家瞧不上她，人家对她有意思的她又瞧不上，而问她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对象，她却又说不出个究竟。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如何成功脱单。知道自己想找个什么样的人，其实这就像是一个技艺精湛的画家，你让他画风景、画人物，他都能画得栩栩如生。可是啊，你让他画虚无，他的画作却未必能够让你满意。世界上最难画的就是虚无，没有具体目标，没有具体条件，即便是身边的人想给你介绍对象，也无从下手。所以啊，想成功脱单，你首先要弄清楚你想要什么。把你对另一半的要求具体细则化地列出来，具体到你喜欢什么样的外形、什么样的个性、什么样的经济水平。比如说，你喜欢样貌中等偏上、会穿衣的、个性开朗阳光、经济文化水平偏高的。那么，当你列出这些细则之后，再注意观察身边的，或许亲朋好友介绍的异性中有哪些符合你的条件，这样有目标的接触、有的放矢，就比漫无目的、凭感觉要有效率的多。

了。其次还要弄清楚他想要什么。感情是两个人的事，除了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之外，也得弄清楚你的理想型想要些什么。毕竟只有你一个人来电也是于事无补。之前说你的理想型的样貌中等偏上，会穿衣的，那么这样的男生因为自己的外貌条件和对穿着打扮的追求，就说明他们其实挺重视外表，所以啊，能够吸引住他们的女生一般样貌也不会差到哪去，至少在穿着打扮上要做到美丽精致。在个性上，他开朗阳光，自然不会是宅在家中整日幽闭的宅男，所以他必定经常出现在朋友圈组织的各种聚会当中。因为他阳光，他健谈，他幽默，所以啊，他不会去喜欢那些整天宅在家里个性内向不好沟通的姑娘。他经济文化水平高，说明他学识较高，所处的家庭环境或者工作环境较好，那么同样环境同样条件下的女生才会更容易处在和他一样的圈子，有着一样的眼界和学识能够谈到一块。现在我们通过分析得出结论，你的理想型更想要的或者是对之更有吸引力的女生，应该是样貌不差，至少懂得通过打扮给自己的外形加分，性格开朗，喜欢交际，容易沟通，并且呢，跟她有着相似的学历或者差不多的家庭环境、工作环境的姑娘。最后是要审视自己，当你通过了这些抽丝剥茧的理性分析之后，对于你想要的理想型和你的理想型想要的应该了然于心了，但是是不是知道这些就能够找准目标，及时出手，成功脱单呢？当然不是，你还差最后关键的一步，审视自己。当你分析出你的理想型究竟最大概率被哪种女孩吸引之后，请认真地分析一下自己是否完全符合条件，如果不符合，请努力做出改变。例如你的外貌普通，你可以通过护肤、化妆、穿衣打扮来进行改善，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的精致更漂亮。如果你不善于交际，不善言语，那么请走出家门，尝试着多参加一些朋友的聚会活动，多练习与人聊天的话术，这样呢，你才更容易与男神产生更多的交集。有人说上面的两条是可以做出改变，最后一条经济文化水平哪里是那么容易就能改变的？有几个人能够幸运地含着金钥匙出生？是的，原生家庭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可是学识和工作的提升却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如果男生是在世界500强的企业工作，而你只是一个小作坊里打工的，如果对方喜欢艺术展览，对艺术鉴赏颇有研究，而你却连莫奈和马奈都分不清楚，那么你们如何有机会接触？就算接触之后，又能有什么共同话题呢？只有气场相同的人才更容易被彼此吸引到，所以请你记住，想要找到什么样的对象，就得先让自己变成能够与之相匹配的人，最起码你得让人一眼感觉你是属于他的菜，他才会被你慢慢吸引，细细品尝。小仙女们，脱单不是光靠喊口号就能解决的，分析问题然后切实行动才能改变现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于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书好比人家女仙的王阳，我这看起来人生苦短无有救，不由得脸泪流干散了胸膛，忙把娇儿怀中抱，为娘我有句话喜庆端详，再吃口为娘端肠得乳，从今往后离了亲娘，满愿休把这娘满愿，满愿你不丧了天良，回头来忙把这亲儿叫，你与我抚养小儿郎，忙把娇儿避过去的刷啦啦，佛波法了好光，我娘子压得了这雷峰塔，中招每日受凄凉，好可叹十八年栽树才，马鞍许梦娇中状元，雷峰塔下见了亲娘，我一言唱不尽这佛舍转了，我是愿诸位阖家欢乐时福寿绵长。
1: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完了刚才这段太平歌词《白蛇传》，感谢大家继续回到咱们节目里来。介绍一下联系方式，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把您的建议和要求直接告诉小楼。那下面的时间咱们给您安排一段小品，这是郭冬临、牛莉领衔表演的《一句话的事儿》，咱们来一起收听。
3: 这么多人呢，
4: 讨厌啊。
5: 没事儿，我媳妇儿合法的。哎呀，婚后生活甜如蜜，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
4: 怎么了？
3: 你太感人了，你。不是，我是说报纸上这个女的，她的事迹太感人了。
5: 你听啊，她每次削完苹果，先递到丈夫的嘴边，
4: 给给给。
3: 能这还差不多。什么事儿？
4: 短消息。
3: 谁来的？
4: 又怎么了？
3: 还是她，你听哦。她每次来短消息从来不背着她老公，而且回短信的时候总是向老公请教语法和修辞。
4: 在哪儿登着呢？
5: 准备明天登。
4: 是我爸来的短消息，说包了饺子，问咱俩回不回去吃。
5: 吃吃吃，
4: 就知道吃。你看你看看啊，
5: 真是爸来的，那我就不看了。谁来的我也不看。你看你小心眼那样，心里就不能阳光一点啊？
4: 什么事啊？
3: 我电话。
5: 喂，喂，这谁呀？打通了以后不说话？
4: 打过去不就知道了？
5: 对，不用，万一是诈骗电话。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你看你，你看我干嘛？
4: 哎，我什么都没说，你紧张什么呀？
5: 你什么都没说，你比说什么都厉害。还看我？你看电话我也不知道，一个电话没接上。哎呀，还看？好好好，这样行不行？我把它开在免提上，所有的电话进来，一切都在你掌。

0: 控制中，行了吧？
1: 好，我也开正免提，我陪你。
0: 你不用，我相信你。
1: 别，咱俩都相信免提吧。嗯。后悔可以关上免提啊。
0: 我后什么悔我？喂
2: 喂，
0: 是个男的。喂，哎，谁啊？
2: 我是三哥。
0: 三哥。哎，你不是陪着咱们公司那些个客户去吃饭了吗？
2: 是啊，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还让我陪着。
0: 那就去呗。
2: 你嫂子最烦这事儿了。哎，我跟她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她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你可别给我说漏了啊。
0: 啊，那我怎么说？
2: 和以前一样。
0: 和以
1: 郭子，什么和以前一样啊？
0: 咱们俩的感情和以前一样。
1: 你想，哎
0: 呀，你看你老是揪耳朵，揪耳朵，有本事揪头发。
1: 头。
0: 三嫂吧。喂。
3: 喂，郭嫂。
0: 三嫂。
3: 哎，哎，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
0: 对啊，我们在一起呢。啊，
3: 那你让他接下电话。
0: 你等会儿，三哥，三哥，三哥。三嫂，三哥上厕所了。啊？我去叫他。
3: 哎，算了，跟你在一起我就放心了。哦。
1: 好啊。你们就是这么合起伙来骗自己老婆的，是不是？
0: 什么叫骗呢？什么叫骗呢？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1: 什么善意的谎言呢？就是公开的欺骗。
0: 亲爱的，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骗你啊。
1: 骗没骗我？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
0: 给谁打？
1: 喂，老王大哥。
2: 哎，
1: 老王大哥，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
2: 啊，丽丽啊。啊，
1: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您在一起呢，是吗？
2: 啊，对对对，我们在一起了。
1: 那您让他接个电话吧。
2: 郭子上厕所了。要不我让他给你回过去？
1: 不用了，就让他在厕所里待着吧。去哪儿？
0: 我去上趟厕所。
1: 站那儿。
0: 又给谁打？
1: 你喂，小四儿啊。
4: 哎。啊。
1: 我是你嫂子丽丽。
4: 哎，嫂子。啊，
1: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你在一起呢，是吗？
4: 啊？
1: 笑什么笑啊？哎呦，
4: 嫂子你就放心吧，郭哥和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1: 放心。好，那你让你郭哥接个电话吧。啊？
4: 啊，郭哥，郭哥，郭哥，上厕所了。嫂子，他上厕所了，要么我让他回给你。
1: 不用了，他在厕所呀，我就放心了。上厕所，上厕所，你们有点新的创意吗？
5: 有时候也说去食堂。
1: 是。
0: 谁来的？哎呀，小四儿，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哎呀，喂
4: 喂，
0: 小四儿，
4: 郭三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家呢。
4: 得了，别蒙我了。我告诉你啊，嫂子来电话了，我帮你圆过去了。现在放下电话，马上回家。
1: 你瞅瞅人家，
4: 哎，怎么旁边有个女的？啊，
5: 谁？那他是那谁？
4: 我不管他是谁，别忘了你是谁。
0: 你没事找事有意思吗？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我对天起誓，我对你100个真心，100个诚心。
1: 我对你是100个不放心。
0: 你干嘛去啊？
1: 我去问问他们，还哥们呢，合起伙来撒谎是不是？我
0: 干嘛干嘛？行了行了，我错了。
1: 行了，你起来，
0: 我没弄错。
1: 哎呀，
0: 差不多，回来。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
1: 我
0: 是。我没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了，撒了谎。但是我明明在家，你却说我没在家，你撒谎了没有？
1: 我撒谎不是为咱俩好吗？
0: 人家更为了咱俩好，亲爱的，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句，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再说了， 你用这种方法就问人家，谁就这么回答？

0: 我们那些小姐妹绝对不会这么回答。
1: 你快拉倒吧，人之常情，谁都这样。
0: 什么谁都这样，绝对不会。
1: 好，
0: 给谁打？
1: 菲菲。喂。
2: 喂。
1: 菲菲啊。
2: 哪位啊？
1: 哎，你好，我是你郭哥。
2: 哦，郭哥。
1: 你先坐会儿。喂，郭哥。
3: 什么郭哥？
1: 菲菲啊，是这样的，这个你丽丽姐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2: 嗯，对的，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
3: 不，那麻烦你让她接个电话。
2: 你等一下，丽丽，丽丽，哎呀，你怎么这个时候上厕所呀？郭哥，丽丽在厕所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3: 不用了，他在厕所我就放心了。
0: 哎呀，怎么会这样？
1: 我说吧，一句话的事儿，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
0: 不行，你给李阿姨打，我就相信李阿姨。
1: 给李阿姨打什么？
0: 你打不打？
1: 哎呀，别没事找事儿了。哎呀，
0: 不打，我打。
1: 干嘛？
0: 通了，快说，李阿姨。
4: 喂。喂。
1: 喂，李阿姨啊，你好，我是郭子啊，
4: 小郭呀，
1: 是这样的，李阿姨，这个丽丽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4: 没有啊。
1: you 喂，李阿姨，那没事算了。
4: 哎，小郭，丽丽她上厕所了，要不一会儿。
1: 不用了，李阿姨，谢谢你。呦呦呦
0: 呦！怎么会这样？
1: 来，自己把你手捋直了。我说什么来着？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一句话能坏事，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
0: 呀，李阿姨，夸夸你。
1: 我不管。
0: 我怎么说？
1: 你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
0: 喂。李阿姨，
4: 丽丽啊，你在哪儿呢？啊，
0: 我在家呢。
4: 别蒙我了，郭子来电话了，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呢。你赶紧回家，别叫郭子着急啊。
0: 我真在家呢。
4: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是这么回事，本来我在家，郭子说我不在家，看您能不能帮我打个圆场。结果呀，您上当了。李阿姨。李阿姨，对不起啊，您没事吧？哎，
4: 这个当啊，我上就上了，只要你们小两口和和美美，幸福平安，我就放心了。
5: 丽丽，我对天起誓，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
0: 我也是郭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1: 从今以后，咱俩都阳光点哦。从今以后，咱俩我都饿了，
5: 下饺子了，咱们回家吃去。
0: 哎呀，快走啊！
5: 快，都几点了？来来，
0: 快快。喂。
5: 来。
0: 啊。啊。啊。哦。啊。啊。啊啊！哎呀，别闹了，是大姐来的电话。
5: 大姐，什么事儿？
0: 大姐是二婚，有个前夫，你知道吧？
5: 我当然知道了，那美国人。
0: 对，
5: 后来他们俩离婚了，美国人带着孩子回国了，
0: 现在又带着孩子回来了。啊，大姐呀，想见孩子，孩子想见大姐，可是现在的大姐夫不是有点小心眼吗？
5: 哎呦，我太了解他了。
0: 大姐说去见孩子，就说到咱们这儿来了，让咱俩帮打个圆场。
5: 就这点事儿，我当上班，待会儿大姐夫来电话，我接，快走快走。
1: 没问题。
0: 来，快接，说来就来了，快。哎呀。
1: 喂，
6: 哎，
1: 谁呀、
6: 啊？我是大姐夫，
1: 美国的，中国的。喂，那个大姐夫，什么事啊？你是不是想问大姐夫，大姐来没来我们家？
7: 来了，刚进门。
6: 啊，在你们家呢？那你让他接个电话。
1: 又来了，
5: 大姐，你看见大姐了吗？啊，
0: 过来，
1: 真聪明，一学就会。喂，他上厕所了。
6: 你把门打开，
1: 他在厕所，我去开门，有点不合适吧？
6: 我是说，你把房门打开，我就在你们家门口呢。

0: 快去开门！
1: 你去开！
0: 我求你了！
1: 我求你了！
0: 石头剪子布。嗯。
2: 石头剪子布。
0: 开门。
1: 哇！你开门。
0: 我赢了。
1: 谁赢谁开。
0: 大姐夫，大姐在厕所呢。
1: 大姐在厕所呢。
0: 大姐真在厕所呢。
3: 哎，郭子，你这怎么了？这是？
0: 一直想上厕所，没来得及。哎
1: 呀，再憋会儿，大姐在厕所呢。
3: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没来你们家，这厕所根本就没人。啊？
0: 你怎么知道？嗯。
3: 哎，你大姐那个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这事儿，你们知道吧？啊？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4: 哪儿漏电了？
3: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那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了啊，怕我心眼小就没跟我说这事儿。这其实不就是一个孩子想见妈妈、想见孩子的事儿吗？今天说出去吃顿饭，慌慌张张就走了。可是，这钱包没拿。郭导，这场合我去不合适。我说你们俩看看谁帮我把这钱包送过去。
0: 送钱包干嘛？
3: 你怎么不明白呀？这饭咱得请，咱不能在美国人面前跌份儿。
0: 大姐夫，你太阳光了。大姐夫，哎呀，你说的太对，我们俩正说呢，跟人家圆，给人家圆。你说的一句话的事儿，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强，对吧，丽丽？这钱包我去送。
1: 哎，你们去吃饭，这钱包我去送。
0: 不，我不想吃饭，我还想看看美国大姐夫呢。啊？不是，我说。看美国大姐夫怎么看也没有中国大姐夫棒。哎，待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去上趟厕所。
1: 好。哎呀，郭子，电话，
0: 帮我接一下，就说我去厕所了。
1: 啊，谁信呢？
5: 刚刚咱们共同收听到的，这是一段小品《一句话的事儿》。在本期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名家侯长喜、杨少华合说的《生死之间》。跟咱们节目一上来那首定场诗遥相呼应。
6: 看您的表演感到非常的高兴。
7: 是啊，
6: 喜欢听您的相声啊。啊，我认为您的表演非常的生动，语言非常的幽默。
7: 您这是夸我。
6: 而且我听说您有个特长。
7: 什么特长啊？
6: 说您的眼力非常好。
7: 呵，他们都这么说。
6: 无论干什么，从您眼前一过就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7: 这不假。哦，这么说吧，我们团里边的年轻人搞对象，都请我去目测把关。我到那儿一看，我说行了，那准行。结婚以后，生活是美满幸福。
6: 嚯，有这么大的把握？
7: 那当然了。
6: 那您今儿看我怎么样？是啊，看我怎么样？啊？
7: 什么？看你怎么样？
6: 就我这小伙子形象，我这意思，我往这一站，您看我打分能打多少？
7: 看您这意思，要打分也得给是啊，
6: 95。
7: 59。
6: 哦，我还差一分不及格。
7: 多新鲜，让各位看看您的浑身上下，您看看没有正经材料啊，胳膊腿您看看没有一等品，这俩眼睛不错，让人一看还是后配上的。
6: 准确，我认为您看得非常准确，
7: 说完让你心服口服
6: 啊。好吧，那您再闻闻我。
7: 闻啊？
6: 我闻闻。
7: 闻。
6: 听说您的鼻子还非常灵。
7: 他都知道啊，
6: 什么味儿都跑出您的鼻子。
7: 那当然跑不出去啊。
6: 那您闻闻我身上。
7: 闻就知道啊。
6: 闻闻有什么味儿？
7: 说闻咱就闻闻啊。闻出来
6: 都有什么味儿？
7: 你早晨洗脸用的是檀香皂，对吗？
6: 哎，对。
7: 你擦的是珍珠霜。你啊，还喝了一杯麦氏速溶咖啡。
6: 哦，连牌子都闻出来了。
7: 当然了，滴滴香浓，意犹未尽呢。
6: 哎呀，您这鼻子可太好了。
7: 鼻子就是好。
6: 您哪位要丢了东西，把杨老师请去，他一闻就给找着了。
7: 我是那警犬呢，是怎么？
6: 不是，我就说您那鼻子

0: 别的灵。
1: 您把话说清楚了。
0: 哦，您没闻出别的味来了吗？
1: 别的味儿
0: 啊，
1: 没闻出来。
0: 我身上没有死人味吗？
1: 对啊，死人味
0: 啊。
1: 你身上哪来的死人味啊？
0: 因为我在火葬场工作。
1: 不好，
0: 认识一下。
1: 别认识，别认识。
0: 怎么了？
1: 我听着都害怕呀。
0: 您看，您快回来。
1: 嗯，
0: 您这对我们火化工作有偏见。
1: 什么偏见呢？
0: 您看刚才我让您看，您说我是一般人。
1: 对，
0: 让您闻说我身上没邪味。
1: 嗯，
0: 我一告诉您我在火葬场工作，您就吓这模样了。别害怕呀。
1: 嗯，
0: 以后咱还得多联系呢。
1: 别联系啊。
0: 啊，
1: 我听着都瘆得慌啊。
0: 啊，
1: 一辈子都不愿跟你们联系。
0: 不，您说的太绝对了。
1: 怎么？
0: 您呢，早晚也是我们那儿的业务。
1: 那什么，先不忙呢。
0: 哦，
1: 上你们那儿去的计划我还没定呢。
0: 哦，您误会了。
1: 啊，
0: 我是请您到我们火葬场体验一下生活。
1: 你们那都是死活，哪有生活呀？
0: 您说的不对了。
1: 怎么？
0: 我们火化工人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
1: 嗯，
0: 您到这采访一下，编段相声替我们宣传宣传。
1: 就您这工作呀？
0: 啊，
1: 甭宣传，越宣传越没人干。
0: 您这话不对。
1: 怎么呢？
0: 这世界上又没有火化工人，您死了可就没法处理。
1: 嗯，
0: 哎，你要不服，你死回试试。
1: 你死一回像话吗？
0: 啊，
1: 死干嘛？你别拿着吓我，我一听着我害怕。我告诉你，我这岁数。
0: 您把这个生死看得太重了。
1: 怎么？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1: 52岁。
0: 要倒退60年，这世界上有您吗？
1: 我还没来呢。我
0: 您为什么没来呢？
1: 我不是在那边等指标呢吗？
0: 那后来怎么又有您了呢？
1: 我就出生了。
0: 那要再过50年呢？
1: 就没有我了。
0: 那您干嘛去了呢？
1: 我上你那儿住那木头小单间去了。
0: 所以您看呢，
1: 啊，
0: 生跟死在不停的转换，
1: 啊，
0: 这是自然规律。
1: 嗯，
0: 没什么可怕的。
1: 嗯，
0: 您就把我们火葬场，
1: 啊，
0: 当成生死之间的国境线，人生必经的一道关口。
1: 那可就太好了。
0: 啊，
1: 认识你侯长喜啊。
0: 嗯，
1: 你在那把关，我出关的时候可以带点东西，就甭上税了。
0: 哦，您什么也带不走。
1: 怎么？
0: 比如您死了。
1: 嗯，你才，你别说着我心里别扭。
0: 不是给您举例吗？
1: 举例子我也不爱听啊。
0: 啊，比如您死，您的老伴把您要送到我们那儿要出境。
1: 哦，
0: 我一看穿得过于讲究。
1: 嗯，
0: 我还得劝劝他呢。
1: 那你怎么说呀？
0: 哎呦，大妈。
1: 嗯，
0: 您把杨老师这大衣拿回去吧。
1: 哦，
0: 那边天不冷。这手表您也拿回去，用不着，那边全自动报时。
1: 嗯，
0: 您拿回去还能做个纪念，烧了也白烧。
1: 嗯，
0: 我们这儿有规矩。
1: 嗯，
0: 无论什么到我们这儿通通烧毁。
1: 哎，我临死落个轻松愉快，也就是。
0: 不，您老伴儿想不通。
1: 嗯，
0: 哭得死去活来。
1: 他怎么说？
0: 我还得劝劝。
1: 您怎么说呀？
0: 大妈。
1: 嗯，
0: 您可别太难过了。
1: 对，
0: 您那个伤心个好点也是麻烦事儿。
1: 嗯，
0: 对不对？人死如灯灭。再者说了，杨老师到那边不是人生地不熟。
1: 哦，
0: 有朋友比他早去的。
1: 嗯，
0: 说不定您还没到家呢，他们几位那打扑克呢，
1: 还许在那边打牌呢。
0: 啊，怎么样？
1: 这么一说我告诉您，
0: 啊，
1: 我们家属就不难过了。
0: 您说对了。
1: 啊，
0: 火化工作就是减轻家属的痛苦。
1: 嗯，我告诉你，死人本身就是痛苦的事儿啊。
0: 不，您不能那么说。
1: 嗯，
0: 火化工作如果做得不细致，就能给家属留下长期痛苦的回忆。
1: 是吗？
0: 您比如啊，您死了。
1: 又来了。
0: 不，这举例嘛。
1: 不爱听
0: 啊。就是您死了，您的家属把您送到我们那儿去
1: 啊，
0: 要进行处理。
1: 嗯，
0: 这时候您的家属一进悼念室就要哭啊，对不对？嗯，我出去。哎，几位后妈，你们哭的这位啊是上波那个
1: 啊，
0: 你们那位还没退出来呢。
1: 嗯，你早干嘛去了你呀？啊，
0: 早干嘛去了？早忙得过来吧。这一早上六来字，我连口水还没喝呢。你给我买瓶汽水，我给你退出来。
1: 谁给你买汽水啊？
0: 这还是的。
1: 那你推出来，
0: 推出来了，哭吧。
1: 哎，哭吧。
0: 几位，哭几声就得啊，这哭不活啊。
1: 哦，
0: 你要把他哭活了，可把你给吓死了啊。
1: 怎么说话这事儿？
0: 好好好，几位一起告别吧，一起告别吧，慢点的啊，这我得吃饭了啊。一鞠躬。
1: 嗯。
0: 二，把几位等会儿，你们死男女的
1: 啊？男的就是我呀。
0: 哎呀，那别鞠躬了。
1: 嗯，
0: 这是老太太。
1: 嗨，我这什么工作态度？这是
0: 这事儿过了10年以后，您家属想起了还埋怨您呢。
1: 能不埋怨吗？
0: 你看少华这个人呢，
1: 嗯，
0: 他就是窝囊，一辈子干什么事

0: 知道抢仙儿。嗯，你看这不临烧的时候扔让老太太压根儿了
1: 啊，像话吗？这
0: 当初你怎么不圆一声呢？
1: 我圆他跑了。
2: 你看我们的工作不细致，是不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
1: 对，
2: 我们要让哪位家属都要减轻他的痛苦。
1: 嗯嗯嗯，
2: 让每位死者都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
1: 这人都死了，怎么还有美好印象啊？
2: 文物火化工作其中就有为死者美容。
1: 哦，为死者美容。
2: 哎。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们要对您美容。
0: 美容
1: 首先进行塑形化妆。
0: 什么叫塑形化妆啊？
1: 用橡皮泥先把您的残缺部分要修补好。
0: 嚯、
1: 哦！哎，然后要按摩您的面部肌肉。
0: 哎呦呦！
1: 最后要涂上一层淡淡的油彩。
0: 哦。
1: 经过我们美容以后啊，您躺在那儿就跟睡觉一样。
0: 有这么睡觉的吗？
1: 哎，您的家属、您的亲友向您遗体告别的时候，都产生了不同的美好印象。
0: 是啊。
1: 您的老母亲看着少华在哪儿呢？
0: 在这儿呢，您看。
1: 少华。
0: 嗯。
1: 哎呀，宝贝儿睡着了。
0: 宝贝儿啊。
1: 你看、睡得多踏实。
0: 嗯。
1: 这几十年没看他这么睡踏实。
0: 嗯。
1: 你看看还乐呢。嘿，只是做梦呢，梦见发奖金了吧。
0: 我那数钱呢去。
1: 啊，您的老伴儿带着孩子一看您，哎呀。你看少华，这一辈子多辛苦，忙里忙外的，得把孩子都拉扯成人了，他胜利的完成任务，回姥姥家去了。孩子一听回姥姥家，当时也说了，妈、我也跟咱一块儿回姥姥家去。
2: 不、不能去，去了又回不来了啊！
0: 多新鲜呐！
1: 这是您的观众看到您是什么感情呢？
0: 嗯，
1: 一看，哟，杨老师在这谢幕呢。
0: 有躺着谢幕的吗？
1: 哎呀，杨老师这几十年把精力都献给了相声事业。
0: 那不行，
1: 太辛苦了。
0: 嗯，
1: 哎呀，我们感谢您杨老师。
0: 嗯，
1: 还睁着俩眼干嘛？有不放心的事儿闭眼吧，一代笑星。
0: 嗯
1: 啊，闭眼吧，快乐的使者。啊，闭眼吧，啊，别忘了给卓别林带好啊。啊，闭眼吧！啊，
0: 别闭眼了，再闭眼我就睡着了。我
1: 不，您看，经过我们的美化以后，您的印象怎么样啊？
0: 那是太好了。
1: 您看这工作有没有意义？
0: 有意义是有意义啊，可是我怕你连对象都搞不着啊，就你这工作呀、啊。
1: 谁说的？
0: 谁说的？
1: 我们哪个火化工人都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0: 是啊。
1: 您拿我来说，我就有个理想的对象。
0: 你都有了对象了？
1: 那当然了。
0: 那我得问问你的对象是哪儿的呀？
1: 妇产科助产医院的医生。
0: 哦，是个大夫。
1: 小刘同志。
0: 那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1: 怎么认识的？
0: 啊，
1: 我们搞夜莺文化活动认识的。
0: 嗯，
1: 他在文学组，我在音乐组，他写了个歌词，我给谱了曲，区里汇演得奖，我们俩就认识了。
0: 你看看，那后来呢？
1: 后来我们就经常的来往。
0: 那再后来呢？
1: 再后来他请我看过电影。
0: 那再后来呢？
1: 再后来我们到北戴河旅游过。
0: 那再后来呢？
1: 再后来我们、您这么大岁数您干嘛呀？您这是啊，
0: 小伙子
1: 啊，
0: 我怕你受打击。你不想想，你是火化工，人家是大夫，你们俩结婚早晚把你甩喽，甩了你就失恋。失恋知道什么滋味吗？那失恋比小孩断奶都难受啊。你一身的鬼气儿，那姑娘嫁给你连娘家都回不了。
1: 哦，要照您这么说我们就得打一辈子光棍儿。
0: 哎，我可没那么说
1: 啊。
0: 你今后赶个清仓处理什么的，你还举对付一个。
1: 不、您这说的可太绝对了。
0: 一点也不绝对啊。
1: 怎么呢？
0: 比如说咱搞个民意测验，有100个人说你们俩结婚呢、这99个都不同意
1: 啊，
0: 有一个同意的甭问，也是你们单位的。
1: 您说的不对。
0: 怎么？
1: 您误会了，小刘姑娘不是您眼里那个势利眼的姑娘啊。
0: 是啊，
1: 人家是80年代的大学生。
0: 嗯嗯，
1: 有理想有追求，有他自己的恋爱观。
0: 嗯，
1: 我们俩人的事情就是我跟他提出来吹的时候，人家向我表的态。
0: 你看人家觉悟。
1: 那天我们俩有个约会。
0: 在哪儿啊？
1: 7点钟在烈士陵园。
0: 不，怪瘆人的。
1: 7点半我一指着他才打，他才打来。我一看呢，他来了以后当时很紧张。哎呀，川喜、你看让你久等了。
0: 对，
1: 太对不起了。其实呢，今天我们下午接上了一个小客人。
0: 小客人
1: 又按照医生和他母亲介绍呢，他下午4点就应该到。
0: 4点
1: 可是我们等到7点他才露面。我说那什么小刘，其实我来的也不太早。因为我临下班的时候我也送走了一客人。这客人比别人多费了半个多钟头。
0: 怎么呢？
1: 这人300多斤。我说那个小刘，我跟你谈个事情。
0: 您说。
1: 这个事情呢， 我也考虑很长时间了啊。我跟你说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呢，我一跟你说你就明白了。我当然我不说你是不明白了是吧？这个什么，因为你的工作跟我的工作，还有他们大伙儿工作，因为大伙儿工作我们就不能工作了。我一说这个事，你看咱们还是工作不工作呢？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啊，不是，我那意思就是说，就因为他的工作跟我的工作，人们看法不一样。

0: 我们俩人不能成，所以我的感谢你过去对我的友谊，咱俩的事算了吧。
1: 算了。
0: 当时小刘听完以后就生气了。
1: 他怎么说的？
0: 不，我不许你这么说。
1: 我咋说你呢？
0: 我告诉你，昌喜，我理解你这个心情。
1: 哎呦，
0: 我跟你说啊，你不许你这个样子。从心里话，我是非常喜欢你的。
1: 对对。
0: 你知道我为了喜欢你，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1: 您听听，
0: 我受了多大的舆论呢？
1: 哎呦，
0: 别说不要说，就说我们家吧，我姥姥说了，我要嫁给你就不许我回娘家。我二婶说呢，医生火化工不般配。三舅母说呢，搞民意测验100个人里有99个人不同意，有一个同意还是你们单位的。最可气的是那不懂事的小老舅，他说你有一身的鬼气儿。
1: 好吗？我是他们娘家那代表，可能是。
0: 我告诉你，昌喜，你不能让我一个人面对这个世俗观念，你应该跟我站在一起，咱们跟世俗观念做斗争。
1: 对，
0: 你应该支持我，你应该鼓励我，你应该给我力量，你说对不对呀？
1: 你别把我打死吧。
0: 当时我听完以后非常的受感动啊。
1: 怎么办呢？
0: 我说小刘，那个我谢谢你了。
1: 撒手，你把我抱坏了吧。
0: 哎呀，我说小刘，其实我早就想过。我想过什么呢？
1: 什么呀？
0: 我想其实你们助产医生跟我火化工人，咱们是最亲密的关系户。
1: 关系户
0: 咱应该多加强横向联系
1: 啊。
0: 你想啊，您每天从母亲那接来新的生命，
1: 对，
0: 这是人生的第一道工序。
1: 哦，
0: 我每天把死者送出活人的国境，这是人生的最后一道工序。咱是上下手活，流水作业呀。
1: 啊，事儿是这个事儿，说着别扭啊。
0: 我告诉你，就这样办了吧。咱们向世俗挑战。
1: 对，
0: 你接生我送死，咱就组织一个生死之间的幸福家庭。
1: 好，
0: 小刘高兴了，昌喜，这就对了。咱要做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1: 对，
0: 报告大家一好消息。
1: 什么消息？
0: 明天下午2点我们举行婚礼，欢迎大家光临。
1: 那太好了，你这婚礼我也参加，我给你当司仪。
0: 哦，您去参加。
1: 哎，
0: 那太谢谢您了。
1: 甭谢，
0: 我保证对您是热情接待，绝不客气。
1: 哎，不客气像话吗？
0: 啊，
1: 不客气像话吗？
0: 因为婚礼是在我们单位举行。
1: 哦，火葬场
0: 啊。您又特别怕那个，我又一热情了，怕您不乐意。
1: 那没关系，就自从我到你家一样，
0: 就跟我上你们家一样，
1: 就我上你们家一样。
0: 您上我们家，那我得这么接待您呢。
1: 您怎么接待？
0: 哎呀，杨老师，您怎么才到我们家来呀？
1: 其实我早就该来了，这不是车不好上吗？
0: 哦，你看看，大伙都准备好了，就等您了，快里边去吧。
1: 不忙，我先看看新房啊。
0: 您看看新房，
1: 看看新房。
0: 哎，您看我们那个沙发床怎么样？
1: 好，现代化的，我得躺里试试。
0: 哦，你看咱什么时候开始啊？
1: 别等着开始吧。
0: 不，以后有这事儿就得请您。
1: 不用找，我自己会来的。
0: 你又不来，我拿车把您拉来。
1: 咱就这么办了。
0: 哦，
1: 这多好。
0: 好什么
1: 啊？
0: 这是在我们家呀。
1: 啊，
0: 要在火葬场，我要再说这些话，您应该不乐意了。
1: 那没关系，一样啊。
0: 是一样吗？
1: 当然了。
0: 再来啊。
1: 来来。
0: 哟，杨老师啊，您怎么才上我们火葬场来呀？
1: 其实我早就该来了，这不是车不好上吗？
0: 哎呀，你看大伙都准备好了，就等您了，快上里边去吧。
1: 不忙，我先看看厂房啊。
0: 哦，您看看厂房。您看我们这火化炉怎么样？
1: 不错，现代化的，我得躺里试试。
0: 你看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啊？
1: 马上开始，我等不了了。
0: 哎呀，以后有这事就得请您呐。
1: 还用请干嘛？我自个儿会来。
0: 你又不来，拿车把您拉来。
1: 咱就这么办了。我怎么了？我这是。
2: 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生死之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小楼邀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在欢乐群英会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球，哭哭啼啼要媳妇儿。
1: 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是谁呀？
0: 藏不住的秘密，说不出的滋味。
1: 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是谁呀？
0: 小葱拌的不一清二白，不说咱也心里美。
1: 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是谁呀？
0: 我是我的，我是我的嘞。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总有些温柔的相遇能让人卸下所有伪装，在午后安静的时光里被安稳的拥抱包裹，不用刻意伪装成熟，只做最松弛自在的自己。那些无需言语就能契合的默契，细碎日常攒下的回忆，都成了心底独一份的珍藏。我贪恋这份踏实的依靠，甘愿沉溺在这一份温柔里，不愿清醒，只因心底全然信任身边之人，深知有人相伴的每一刻都是无可替代的美好。简单相守便胜过世间万千风景。

心里藏了太多没说出口的心意，反复斟酌的措辞到了跟前又尽数咽回心底，害怕直白的倾诉打破眼下平和的相处，又不甘让遗憾悄悄堆积，无数次在独处时演练告白，面对彼此却只剩沉默拉扯，那些辗转难眠的纠结，欲言又止的迟疑，都困住跳动的心，多希望能抛开怯懦，坦然袒露

是电台情歌。走过一程又一程旅途，看过沿途起落风景，也曾因别离暗自怅然，以为分开便是故事终点。可兜兜转转后才明白，缘分从不会轻易落幕，过往的隔阂与遗憾慢慢消解，心底仍留着未熄灭的牵挂。鼓起勇气重新奔赴同一段路途，不再纠结过往得失，只珍惜失而复得的相伴。明白能再度并肩前行，便是岁月赠予最难得的温柔馈赠。

年少时总怀揣一腔滚烫热诚，以为凭着一腔孤勇就能够对抗世间所有风霜，一路跌撞，满身伤痕也不肯低头，独自扛下所有委屈与疲惫，无人懂心底藏着的脆弱，外表硬撑着坚强，在漫长孤寂里默默咬牙坚持。后来才懂，所谓强大从不是无坚不摧，只是平凡之人仍愿意怀揣微光前行，纵使平凡渺小，也始终守住心中不曾熄灭的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纠缠的爱恨与细碎过往，到最后默契选择一同放下，不再揪着遗憾反复自我消耗。那些深夜翻涌的情绪，没能圆满的约定，慢慢随时间淡去痕迹，不再执着追究亏欠谁，也不再执着留存记忆，彼此释怀，各自前行，把从前的执念尽数清零，明白放下不是妥协，而是放过困住已久的自己，往后互不牵绊，各自奔赴全新安稳的生活。

世间相遇总逃不开别离，曾经朝夕相伴的人终究走散，过往点滴温存反复在脑海里盘旋，多少遗憾藏在无言叹息里，纵有万般不舍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身影，只恨今生缘分浅薄，没能相守到岁月尽头，只能把满心期许寄于虚无的来世，盼若再度相逢能抛开所有遗憾，好好相伴，弥补今生所有来不及珍惜的温柔。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人生太多选择，都藏着无从预知的结局。当初莽撞奔赴一段情谊，总以为来日方长，从没想过后来只剩满心怅惘。等到满身疲惫，才频频回想，倘若当初看清前路的波折，或许会收敛几分热烈，少些义无反顾的奔赴。可世事从无提前预知的答案，所有遗憾只能独自消化，只能任由回忆反复拉扯，在深夜反复设想另一种不曾发生的可能。
2: 是谁

总在安静独处时不由自主地回望旧日岁月，那些一同走过的朝夕，简单纯粹的欢喜全部清晰浮现在脑海，风雨晚霞都留存着专属两人的印记。分开后看过再多热闹风景，心底依旧空了一块位置，时常贪恋那段无忧无虑的往昔，更放不下曾朝夕相伴的人。时光不停向前奔走，唯独心底的思念从未褪色，只能在无数个寂静时刻独自温习藏在岁月里的温柔过往。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也许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赴。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

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

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

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农历的7月初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永乐镇聚力综治强治理，平安建设护民安；览湖光山色聚露营人气，全国露营大会赋能滨州文旅发展。下面请

0: 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8月17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中央和省县扫黑除恶相关会议及省纪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学习教育、生态环境保护、信访维稳、基础教育、社区治理等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推进政治整训，强化练兵备战和国防教育，高质量做好兵员征集工作，积极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任的良好社会氛围。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深化医共体改革，健全分级诊疗体系，强化医疗人才服务保障，全面提升诊疗救治水平。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的重要论述，对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重拳出击，露头就打，坚持惩防并举，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滨州。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办案开路，拓宽线索渠道，用好三服务特色载体，办好为民实事，让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要对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紧抓不放，扎实做好总结评估工作，认真复盘梳理成效，提炼经验，查漏补缺，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要以大气污染防治为重点，协同打好碧水净土保卫战，压紧压实环保属地责任、监管责任、监督责任，促进生态环境立体改善。要严格落实信访首接首办责任，完善信访件登记、交办、办理机制，提升信访工作质效。要突出教育优先发展地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优化城乡学校布局，健全教师激励奖励和考核约束机制，办好群众满意教育。要深入推进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完善网格化管理机制，整合党员干部力量，配强社会工作队伍，形成共建共治共享良好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今年以来，永乐镇坚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做优镇综治中心一站式服务平台，创新推行永乐快办诉求处置机制，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实现群众诉求快速受理闭环处置。永乐镇综治中心整合多方力量，实行诉求统一登记、分类分流、限时处置、回访消耗的闭环模式，能当场办理的事项现场办结，跨部门暂不能及时办理的诉求建立台账限时督办，切实减少群众跑腿次数。永乐村群众张念民：
1: 永乐镇这个总治中心，群众办个啥事不好来一问，有些啥事能办了就成办了，办不了一登记，一天之内就是给你就恢复了。这个就群众办个啥事很方便，不用跑多路。
0: 据了解，自今年8月3日综治中心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行以来，各项机制落地见效，整体运行平稳。截至8月10日，累计受理群众诉求7件，已办结3件，其余4件正在积极推进。12345市长热线及赴滨州市上访群众数量明显下降。永乐镇党委副书记李立：
2: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优化综治中心各功能式运转，加大永乐快办线上平台推广力度，进一步细化闭环督办考核举措，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永乐镇落地走实。
0: 小小综治阵地，承载民生大事。 永乐镇以高效闭环的治理服务，及时回应群众急难愁盼，不断提升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筑牢平安建设根基。通讯员季春报道，8月10日至8月15日，市教育局组织30名准高一新生赴北京开展为期6天5晚的研学实践活动，让学子走出课本，开阔视野，树立远大理想，坚定留在家乡潜心求学、拼搏成长的信念。在北京期间，同学们先后登临万里长城，感悟中华山河壮阔，体会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走进天坛、故宫、奥林匹克公园，参观鸟巢、水立方等地，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厚植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体悟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国科学技术馆，丰富的科普展品、沉浸式的科技体验，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国家科技发展的蓬勃态势，激发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求知热情。在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同学们漫步校园，浓厚的学风氛围、深厚的办学底蕴，让学子真切感受顶尖学府的育人魅力。通过此次研学之旅，同学们走出小城，走进首都，进一步清晰树立了高中3年奋斗目标。大家纷纷表示，此次研学机会来之不易，深刻体会到了求学的意义与奋斗的价值，今后将收起浮躁，潜心学习，珍惜机会，踏实刻苦，奋勇争先，用优异成绩回报培育，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本台记者杨帆、李健、程晓明、杨璇报道。8月15日至16日，2026全国露营大会在我市士郎湖景区举办。本次大会创新设置了房车集结巡游、水上赛事嘉年华、国风沉浸式游园、湖畔音乐会等系列特色活动。滨风千载，乐游滨州，露营大会系列活动日夜联动，动静相宜，全方位展示滨州优质生态资源、深厚文化底蕴和城市崭新风貌，持续丰富夏日文旅业态，激活文旅消费活力。士郎湖素有渭北高原明珠的美誉，山林葱郁，湖光潋滟，夏日气候凉爽舒适，是得天独厚的避暑康养户外休闲胜地。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士郎湖景区提质升级，完善露营营地、观景平台、游乐体验、配套服务等软硬件设施，不断丰富户外休闲业态，为本次全国露营大会的顺利落地、精彩举办筑牢了坚实基础。露营大会精心组织了房车集结巡游，30余辆房车、近100名户外爱好者参与其中。巡游队伍从士郎湖旅游景区整装出发，穿行城区主干道路，集中展示户外露营文化，直观展现滨州城市建设与城乡发展新貌。巡游途中，车队走进义门镇罗甸市园、大佛寺、花果山石窟、水口镇街道等核心文旅地标，串联山水生态、千年古迹、乡村景致与城市风貌，立体化全景式展现滨州文旅融合发展成效，让西出长安到滨州的城市文旅名片熠熠生辉。房车俱乐部负责人张毅：
3: 就这次来这活动局这儿提供的费的电都方便的很，这费电都是免费的，总体来说对待这个滨州这个地方，这次来觉得这个地方变化大得很，空气啥也好得很，人不错。
0: 与此同时，士郎湖景区内嘉年华系列赛事火热开展，景区内陆续开启水上自行车大赛、水上三轮车大赛、仓鼠船大赛、皮划艇桨板大赛等趣味水上赛事，广大游客踊跃参与，逐浪嬉戏，尽情畅享湖畔清凉夏日。游客秦春春：
4: 我们是周末过来玩的，带着 家人和孩子来凑个热闹。刚才体验了水上项目，孩子们也玩得比较开心，湖边凉快，环境也特别好，比闷在家里舒服。

0: 不多了。
1: 游客张洪生：
2: 昨天我参加了他这个水上三轮车比赛，我得了个第一名。今天来给了我这么一拍拍，还给了我这么一张票。这个么是在一年内可以带家人来在这咨询，这一种活动很开心，希望以后多办。
1: 夜幕降临，本次露营大会开幕式隆重举行，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浓厚。市上领导致辞推介滨州生态禀赋、历史底蕴与文旅发展成果，诚邀八方游客畅游滨州，品读滨风。活动同步宣读《文明安全露营倡议书》，倡导绿色、安全、文明的户外出游理念，举行旗帜交接仪式，传递户外运动精神与发展活力。随后，领导嘉宾共同宣布大会正式启幕，现场气氛热烈高涨。开幕式结束后，精彩的营地音乐会持续上演，活动集结多元文艺元素，特邀王建房、韩小九等陕派知名歌手倾情献唱，同时邀请秦腔非遗艺人、摇滚乐队登台演绎，融合摇滚、民谣、传统非遗戏曲等多元艺术形式，为大家提供了专属的湖畔视听盛宴。游客马博伟：
3: 晚上这场音乐会真的挺出乎意料，本来以为露营就是看看风景，没想到请来了王建房、韩小九这些歌手，还有秦腔非遗艺人跟民谣乐队同台，一边撸串喝啤酒一边听歌，氛围感直接拉满。这种在山里湖边听音乐的体验，城市里绝对找不到。
1: 此次全国露营大会落地滨州，是我市深耕生态文旅资源，推动文旅加体育加非遗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通过节会聚人气、活动促消费，创新打造夏日文旅新场景，有效盘活山水生态资源，持续丰富全域文旅产品供给，全力助推我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丝路明珠、山水缤纷的城市名片更加响亮出彩。本台记者李喜报道。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前期多分散性小雨，空气湿度较大，周末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平稳波动。8月17日，20到28摄氏度，小雨，西南风转西北风2级。8月18日，20到26摄氏度，小雨，西北风转南风2级。8月19日，20到25摄氏度，小雨，东南风3级。8月20日，20到27摄氏度，小雨转多云，东南风3级。8月21日，19到29摄氏度，小雨转多云，东南风3级转2级。8月22日，21到29摄氏度，多云，东南风3级转2级。8月23日，19到29摄氏度，多云，东南风3级转2级。温馨提示：近期雨水频繁，市民外出常备雨具，驾车出行注意减速慢行，警惕山区道路落石，农户及时做好田间排涝，防范阴雨天气对农作物生长造成不利影响。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

0: 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0: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6: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0: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过去五年，我国蓝莓消费量增长约40%，这个小小的蓝色浆果，酸甜可口，脆爽多汁，吃起来也十分方便，却也因其价格不菲，成为超级水果的代表。近年来，牛油果、榴莲、车厘子等超级水果轮番上桌，榴莲自由、车厘子自由等等也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期许。超级水果固然有其独特之处，但本质上却是被有意制造出来的产物，好吃不假，不过也不用刻意追求超级水果来吃。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的主角是中产最爱的超级水果蓝莓。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作为曾经的高端水果，蓝莓一直以其不菲的售价和卓越的营养价值著称，它的发展历程也充满传奇色彩。最初，蓝莓只是北美洲原住民的野生食物。20世纪伊始，科学家开始系统地培育蓝莓，通过选择优质品种，使其逐渐成为一种广泛种植的农作物。上世纪90年代，这种小巧的蓝色果实迎来了改变命运的转折点。当时的一系列科学研究揭示了其卓越的营养价值，富含抗氧化剂，特别是花青素，可以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有助于降低心脏病和癌症的风险，继而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美誉。在此之后，超级水果的概念愈发兴盛，并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何为超级水果？简单来说，就是富含高密度营养素和抗氧化剂的水果。蓝莓、石榴、巴西莓等都因健康益处被纳入超级水果的行列。简单概括它们的特点，就是往小了说能养生，往大了说能治病。超级水果的概念在媒体和健康专家的纷纷报道中传播开来。早在1999年，纽约时报曾报道了一项研究，表明石榴可以有效对抗疾病和延缓衰老，这让它击败了所有的水果，成为红极一时的超级水果。与此同时，巴西莓也在北美市场掀起了一股热潮。2004年，欧普拉秀节目为巴西莓戴上了超级头衔，强调其丰富的抗氧化剂和营养成分。随后，一项由德克萨斯农工大学进行的研究表明，巴西莓提取物在实验室条件下能够显著地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让巴西莓迅速成为健康饮品和营养补充品当中的热门成分。其实，超级水果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超级食物的延伸。超级食物的说法由来已久，1915年，它作为科学论文中一句善意的格言，用来描述婴儿配方奶粉，

豆和其他豆类以及微藻的丰富营养和药理益处。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超级食物最早记录的例子可能发生在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联合果品公司为了推销进口香蕉，印刷了香蕉。

椒要点、香蕉的食品价值两本小册子，宣传香蕉在日常饮食中的实用性。价格便宜，营养丰富，易于消化，随处可见，怎么吃都很好，并且天然密封在无菌包装当中。同时，医生发表了香蕉饮食治疗乳糜泻和糖尿病等疾病的研究结果，并在医学期刊上得到认可。香蕉很快成为了健康的象征，催生了香蕉饮食热潮，使其成为超级食物的鼻祖。被创造出来100多年之后，超级食物已经成为假定的健康益处的代名词，被食品行业作为营销术语来宣传最新的外来植物、水果或者蔬菜。在全球化和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超级水果的概念自然地传入到了中国。以蓝莓、牛油果和榴莲等水果为代表，它们的走红路径相似，以小众身份出道，加上特定的健康价值与直戳痛点的营销，也成为一种代表着健康、养生、精致的身份标签。至今，用眼过多、吃加沃蓝莓仍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广告语。不过，超级水果真正霸占国人餐桌，还是2012年之后的事情。随着怡科梅、加沃等水果商的进入，全球物流和冷链技术的进步，这些水果可以更快捷、更新鲜地送达中国市场。更不用提近些年，蓝莓、牛油果、阳光玫瑰等在国内开展大规模种植，供应量的大幅提升，也让超级水果更加亲民，从而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蓝莓的超级功效在于富含花青素，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对眼睛健康有一定的益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当中，把原花青素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特定建议值定为了200毫克，食用蓝莓鲜果200克就能够获得符合参考摄入量的原花青素。但如果只是论花青素含量，黑枸杞、紫薯、夏黑葡萄等紫色、黑色食物均可补充花青素。黑枸杞的花青素含量在每100克3264到7286毫克之间，葡萄的花青素含量从每100克

高含量的纤维素和谷氨酸以及天冬氨酸等，能够抗衰老、强化骨骼。其富含的高膳食纤维还能够促进消化，被誉为水果之王。榴莲好吃营养，但是它的热量极高，一整个榴莲热量接近900大卡，虽然过瘾，但很容易热量超标。如今不少中国的传统水果也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称号，诸如枸杞、红枣、猕猴桃、山楂等等，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和独特的药用价值。像中国传统医学中常见的枸杞，具有养肝明目、滋阴补血等功效，近年来因高抗氧化含量而受到国际关注，年出口量达到近万吨，在美国被称为中国雪果，是顶级和发展最快的超级水果之一。归根到底，超级水果和超级食物不具有魔力，我们也应该对其祛魅。虽然水果美味可口，并且确实具备一定的养生和健康作用，但是将健康寄托于所谓的超级水果或超级食物上，未免是有些片面了。科学的饮食方式并非依赖某几种特定的食物，而是要注重营养的全面均衡摄入，合理搭配各种新鲜蔬果、全谷物、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才是健康饮食的关键。与其盲目追捧市场上被热炒的超级食品，不如关注餐盘中的营养搭配，通过科学饮食来提升整体健康水平，这样不仅能够享受美味，还能真正实现身体的全面健康。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以瘦为美的审美标尺下，身材管理悄然升级为现代生活当中的一种必修课，甚至成为了很多人必须立起的瘦身 flag。网上流行的各种网红减肥法也是层出不穷，生酮、液断、16+8，真的都有效吗？如果你盲目追求快速瘦身，这些网红减肥法的最终归宿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越减越肥。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来聊聊这些网红减肥法，小心越减越肥。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16+8轻断食模式以其灵活性和实用性迅速成为都市人追求健康生活的热门选择。16+8轻断食的核心在于利用人体的自然生理机制，在16小时的进食期内，身体逐渐消耗完消化吸收的食物，开始转向分解体内储存的脂肪作为能量来源，这一过程称为脂解作用。同时，空腹状态下，人体还会产生轻微的压力反应，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有利于肌肉保护和脂肪燃烧。而8小时的进食窗口，则允许身体摄取一天所需的营养，只要饮食均衡，不仅不会感到过度饥饿，反而能够提升饮食质量，减少不必要的热量摄入。在时间选择上，个人可以根据日常生活和工作安排，灵活选择适合自己的进食时间段。许多人偏好将进食窗口安排在中午至晚上，这样既能享受午餐和晚餐，也能避免晨起饥饿。虽然轻断食不严格限制食物类型，但是为了最大化减肥效果和健康效益，

推荐摄入高蛋白、高纤维、低糖分的食物。蔬菜、全谷物、瘦肉、豆类、坚果和种子都是不错的选择。为了保持水分充足，也可以在进食期间饮用黑咖啡、茶和大量的水，有助于缓解饥饿感。第二种，生酮饮食法。生酮饮食法之所以流行，主要凭借显著的短期效果而受到大家的青睐。生酮饮食的核心在于极端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同时提高脂肪摄入比例至70%到80%，蛋白质则保持在中等水平。在这样的营养配比下，人体因缺乏足够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被迫启动备用机制，即肝脏将脂肪转化为酮体，酮体随后成为大脑和身体其他组织的主要燃料。许多生酮饮食的实践者在初始阶段就能够体验到快速的体重减轻，但初次进入生酮状态的个体可能会遭遇酮流感，出现疲劳、头痛、恶心、失眠的感觉，这是因为身体正在适应新的代谢途径。通常呢，这些症状在几周内会自行缓解，但是每个人适应的速度不同。长期维持生酮饮食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是营养均衡。由于大量的限制水果、谷物、豆类等富含纤维和维生素的食物，可能会导致膳食纤维不足、微量元素缺乏，长期可能会引起肠道问题、骨密度下降、心脏病风险增加等健康问题。因此，生酮饮食者需要精心的规划饮食，可能需要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夜断减肥法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兴的饮食方式，其核心思想在于通过全面替换日常固体食物为液体形式，如蔬果汁、蛋白奶昔、汤品等等，以期实现快速减重的效果。想象一下，如果只让你吃像牛奶、咖啡、菜汤一类的液体食物，还可以随便吃，坚持个几天就可以瘦个3-4斤，你会不会心动呢？这一方法的兴起，部分原因在于其看似简单直接的实施过程，以及社交媒体上各种成功案例的渲染，让人憧憬着仅通过几杯饮品就能重塑身材的梦想。夜断有什么魅力？很多支持者觉得，通过饮用预先配比好的液体餐点，却还是发胖，这背后藏着身体微妙的代谢秘密。脂肪作为高效的能量储备，若缺乏运动来燃烧这些热量，就会造成摄入的能量过剩，未被消耗的部分便悄然累积于体内，形成顽固的赘肉。在非正常状态的饮食下，哪怕能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心底总是会有一个小怪兽，想要吃那些高热量重口味的食物，最终攻破心理防线，之前的坚持又付之东流了。诸多类似夜断、轻断食、生酮饮食等热门减肥法，其核心无外乎限制饮食。最极致的夜断甚至建议每日热量摄入不超过1300卡路里，虽然理论上能促成体重减轻，但初期的减重往往是水分与肌肉的流失而非脂肪，导致体重数字的下降可能只是短暂的幻象。一旦恢复常态饮食，由于长期低热量摄入，让身体误判进入饥荒模式，新陈代谢速度随之放缓，器官为防备未来的食物短缺，更倾向于储存能量，从而极易引发体重反弹。以往我们总是早上随便吃，中午吃饱，晚上吃好，要真想减肥，请把你们吃饭的习惯倒过来，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有研究证实，在控制能量摄入的前提下，倒金字塔式的能量分布减肥效果是更好的。所以该吃的还是要吃，可以量少一点，但不能一点不吃，吃也要慢慢的吃，不要暴饮暴食，控制高油高糖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再配合一些身体力行的运动，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瘦了。管住嘴，迈开腿，这种方法虽然瘦得慢，但相对不容易反弹，维持效果也最好。减肥的根本还是为了健康，身体健康才是真的美。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

中我们聊到了中产最爱的超级水果蓝莓，以及那些让人上瘾的网红减肥法。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2: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2: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宋代诗人苏轼在《题西林壁》这首诗中是这样描写庐山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诗仙李白则似乎更倾心庐山的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那么庐山真的如同诗中描述的那样神秘美丽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丰子恺先生的脚步，一起去游历庐山。庐山是中华十大名山之一，又被称为荒山、荒庐，同时庐山也是江西首屈一指的名山，地处江西省庐山市境内，整个山体呈椭圆形，是典型的地垒式地块山，绵延着90多座山峰，群峰间散布着不计其数的岗岭、壑谷、岩洞、怪石，所以自古以来庐山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还有着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不仅如此，庐山还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首批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就是这样一个声名显赫之地，吸引着无数的旅者来到这里饱览风景，乃至不忍离去。咫尺愁风雨，荒庐不可登，只疑云雾时，犹有六朝僧。这是唐朝诗人钱起的诗句，这位诗人告诉我们不可登，我们没有听他的话，在2个小时之内乘坐汽车登上了荒庐。这2个小时之内的气候由盛夏迅速进入深秋，上汽车的时候暑气炎炎，在汽车中先藏着扇子，后添加衣服，下汽车的时候已经有很大的凉意。开往第三招待所的汽车驶过正街闹市的时候，庐山给我的最初印象竟然是桃源仙境，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茶馆酒楼，百货之属，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不过他们看见了我们并没有乃大惊，因为上山避暑休养的人很多，招待所满坑满谷，好不容易留下两个房间给我们住。庐山避暑圣地果然名不虚传。这一天天气晴朗，凭窗远眺，但见近处古木参天，绿荫蔽日，远处冈峦起伏，白云出没。有时一带树林忽然不见，变成一片白云冉冉而来，钻进了我们的房间里。上是幽人雅士，一定大开窗户欢迎他进来共住，但我还不能勉为俗人，连忙关窗谢客。我想庐山真面目的确不容易窥见，就因为这些白云在那里作怪。庐山的名胜古迹很多，据说共有200多处，但我们十天内游踪所到的地方，主要的就是小天池、花径、天桥、仙人洞、韩婆口、黄龙潭、乌龙潭等地方而已。下雨治水的时候曾经登上大汉阳峰，周朝的匡俗曾经在这里隐居，晋朝的慧远法师曾经在东林寺门口种松树，王羲之曾经在归宗寺洗墨，陶渊明曾经在温泉附近的丽里村住家，李白曾经在五老峰下读书，白居易曾经在花径上咏桃花，朱熹曾经在白鹿洞讲学，王阳明曾经在舍身岩散步，朱元璋和陈友谅曾经在天桥作战，古迹不可计数。然而凭吊也颇伤脑筋，况且我又不是诗人，这些古迹不能激发我的灵感，跑去寻访也是枉然，所以除了成遍之外，大都没有专程去拜访。有时我的太太跟着孩子们去巡游探险了，我独自高卧在海拔1500公尺的山楼上，看看庐山风景照片和导游之类的书。山光照见，云树满窗，晨榭绝迹，凉生枕垫，倒是真正的避暑。我看到天桥的照片，游兴发动起来，有一天就跟着孩子们去寻访。爬上断崖去的时候，一位挂着南京大学徽章的教授告诉我，上面的路很难走，老先生不必去吧，天桥的那条石头大概已经跌落，就只是这么一个断崖。我抬头一望，果然和照片中所见不同，照片上是两个断崖相对，右侧的断崖上伸出一根大石条来，伸向左面的断崖，但是没有达到，相距数尺，仿佛一脚可以跨过去似的。然而实景中并没有石条，只是相距若干丈的两个断崖。我们所登的便是左面的断崖，我想这地方叫做天桥，大概那根石条就是桥，如今桥已经跌落了。我们在断崖上坐看云起，卧听鸟鸣，又拍了几张照片，逍遥地步行回公寓。晚餐的时候，我向管理局的同志探问这条桥何时跌落，他回答我说，本来没有桥，那照相是从某个角度望去所见的光景。啊，我恍然大悟了，那位南京大学的教授和我谈话的地方，也就是离开左面的断崖数十丈的地方，我的确看到有一根不是很大的石条向着天空中伸出去。相机镜头放在石条附近适当的地方，透视法就可以把石条和断崖之间的距离取消，拍下来的就是我所欣赏的照片了。我略感不快，仿佛上了广告的当。然而就照相技术而论，我不能说它虚伪，只是太巧妙了一些。天桥这个名字也古怪，没有桥为什么叫天桥？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庐山之行。在韩坡口坐望扬子江，又看鄱阳湖，实在可谓天下壮观，不可不看。有一天，我们果然爬上了最高峰的亭子里，然而白云作怪，密密层层地遮盖了江和湖，不肯给我们看。我们在亭子里吃茶，等候了好久，白云始终不散，望下去白茫茫的一片，一无所见。这时候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芭蕉扇走进亭子里来，他听见我们五个人讲土白话，就和我打招呼，说是同乡。原来他是湖州人，我们石门湾靠近湖州边界，语音相似，我们就用土白话跟他聊起天来。土白话实在痛快，各个字入木三分，极其细致的思想感情也充分表达得出。这位湖州客也实在不俗，句句都动听。他说他住在上海，到汉口去看儿子，归途在九江上岸，顺便游一游庐山。我问他为什么带芭蕉扇，他回答说，这东西妙用无穷，热的时候扇风，太阳大的时候遮阴，下雨的时候带伞，休息的时候当坐垫，这好比济公活佛的芭蕉扇。因此后来我们谈起他的时候，都称他为济公活佛。互相叙述游览经过的时候，他说他昨天上午才上山，知道正街上的馆子规定时间卖饭票，他就在11点钟先买了饭票，然后拿了酒瓶回到馆子里来吃中午饭。这顿午饭吃得真开心，这番话我也听得真开心。白云只管把扬子江和鄱阳湖封锁着，死都不肯让我们看。时候不早，汽车在山下等候，我们只得别了济公活佛回招待所去。此后济公佛就变成了我们的谈话资料，姓名地址都没有问，再见的希望很少。我们已经把他当作小说里的人物看待了，谁知天地之间是有凑巧。几天之后，我们下山在九江的寻庐餐厅吃饭的时候，济公活佛忽然又拿着芭蕉扇出现了，原来他也在九江乘船返回上海。我们又互相叙述道别之后的游览经过，此公单枪匹马深入不毛之地，所到的地方比我们多得多。我只记得他说，有一次独自走到一个古塔的顶上，那里面跳出一只黄鼠狼来，他用湖州白话说，渠被吴吓了一下，吴也被渠吓了一下。我觉得这简直是诗，不过没有夜韵。宋朝杨万里有诗云，一行偶到无人处，惊起山禽我一惊，岂不就是这种体验吗？现在有些白话诗不讲夜韵，就把白话写成每句一行，一个淡字占一行，一个不字也占一行，内容不知道说些什么，我真不懂。这时候我想，